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系当下，更利于长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为何出台这份意见呢？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截至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是，由于规模发展较快，一些高校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整体效能。这样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必须分类施策，推动高校办出特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主要是通过分类为高校开辟不同赛道，通过改革给不同类型高校提供与之相适宜的支持政策，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呢？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智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之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具体来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的侧重各有不同。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逐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对于高校而言，要从自身办学历史、办学环境、办学积累、办学优势、办学目标等多方面因素出发，放在一个中长期时间段内综合考量，找准目标定位，集中资源，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专家普遍表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并非是给学校贴标签，不是把高校分成3、6、9等，而是通过科学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强化人才供需的适配。对此，意见提出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不是按照规模和学科的齐全程度来定位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小而精，学科专业不多，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可以规模大，学科专业齐全，研究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学院，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大学。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接下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将向深度普及化继续迈进，未来发展中允许高校结合经济社会需求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有序调整办公类型和主攻方向，既让各类高校在稳定发展期专注打造特色，又为发展成熟的高校开辟调整通道，形成类型贯通、动态适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根据此前央视的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也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100万，已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到目前为止，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中是否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云著作江河呢？接下来要不要主动挖掘呢？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他们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

保护挖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特别是黄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有必要动。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时候当时就会坏。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黄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这个过程比得到要更好。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的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但是近期有群众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代缴社保等关键词，大量帖子公开宣传无需上班挂靠参保，留言区一个名叫林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通过这位林奇，记者联系并来到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华东地区某分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挂靠参保不需要上班，但需要配合制造假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制造假工资流水的方式是，参保人先把资金转给公司，发薪日公司再打回参保人个人账户，伪造工资发放的记录，同时签订仅供备查的虚假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让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当地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公司为方便核算，按5000元基数申报，其中单位应缴部分为养老800元、医疗320元、失业25元、工伤10元，合计1155元；个人应缴部分养老400元、医疗100元、失业25元，合计525元。此外，本该由企业承担的75元残保金也被转嫁给挂靠人，再加120元服务费，总计1875元，全部由挂靠人自行承担。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就配合挂靠从社保基金里挣钱，那就是代办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的收费分别为1000元、1000元、2000元。按照当地标准，失业金每月2088元，最长可领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超过50000元。按照中介选用的5000元基数计算，顺产158天产假，可申领生育津贴超2.6万元。一旦凭借虚假劳动关系申领成功，这些钱就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该工作人员还称，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到了线下，记者发现该公司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工作人员表示，交1000元费用，企业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骗取失业金。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最低可拿到2.5万元。已有客户拿到5万多元津贴，想要顺利申领，大多需要在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挂靠缴纳社保，需要保证产假结束前10个月社保处于正常的缴纳状态。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客户聊天记录，证实已有客户依靠挂靠参保成功的领取生育津贴。这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但是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上沟通时，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金、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的社保待遇，还表示可以协助申领杭州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那就是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分两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一半，满12个月发剩余部分，申领者需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连续参保。而该公司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财务，再由对公账号转回个人账户，等于公司给你发了工资。相关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政策，无需铤而走险。比如养老可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地区生育医疗待遇也已经纳入医保，基本保障均有制度承接。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参保，直接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中介则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主要的组织方和获利方，利用群众政策的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头牟利，既赚取普通人高额的服务费，又挟取套取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行政法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大多数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本身没有捷径，不要轻信所谓内部的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的宣传。记者还发现，有一类特殊挂靠的参保业务，参保人只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筑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即可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前往华东地区净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企业为参保人缴纳非全日制职工社保，每年至少为其养老账户缴12000元，参保人只需支付4980元，按月分摊每月415元，全程无需在岗工作，即可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的缴费记录。工作人员还解释，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企业不愿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及人力开支，便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将人员登记为全日制员工，用来补齐资质，并不真实参与工作，也从未发放工资。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够赚取50元的利润，按1-2000挂靠参保人数计算呢，长期的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这一类的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招投标的短期阶段来使用，到期之后便流转到其他合作的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跨企业流转的模式，严重破坏招标的市场秩序。
按工作人员说法，只需完成人脸识别，无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就能够拿到各类建筑工种的技工证书。这些用于资质申报和招投标材料的特持证人员，大多没有实操经验，不具备现场施工能力。为取信记者，工作人员还随机出示了一位挂靠人入职的视频留证。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链条，大量无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应付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类似操作并非个例，短视频账号人力资源与社保之下

近日，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在轨培养14种植物，太空规模化种植未来可期。生菜、胡萝卜、向日葵、土豆、小麦等。首届航空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卞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长期太空驻留必须减少对地球补给的依赖，我们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试验，就是想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外地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又称第三代环保生保技术，通过人工建立封闭受控的生态系统，为在轨航天员提供生存所需要的大气、水和食物的高效循环再生，建立适合人类长期驻留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体系。卞强介绍，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目前空间站部署的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持续运行，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保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25年，我们又上行了一套更为高效的栽培装置，通过器物培的方式实现植物的高效栽培。卞强说，其中小麦完成了从种子到抽穗再到成熟的全周期栽培，我们把在轨收获的小麦进行了第二轮次播种，目前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随着我国探月工程逐步实施，未来我们会在月球上建立起中国人的菜园。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提升房车供给质量，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加快研究制定整车安全、重要系统部件等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等改造改装，提升产品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在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方面，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型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型微型自行车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升驾驶人培训服务水平，增加 C6 驾驶证考点。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方面，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应充分考虑房车通行需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提供补水、充电、排污等基本服务，支持有条件地区为房车提供停车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移动支付等服务，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在加强房车营地建设方面，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保障房车营地空间需求，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拟在未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建设房车营地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意见或规划条件的论证方案，履行相应审批或备案程序之后，作为核发选址意见或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对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可以依法按照原地类管理。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房车营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用地，对不符合的，支持经营主体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取得用地。推动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风景道沿线建设房车营地。在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停靠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在完善房车租赁服务方面，鼓励汽车租赁企业开展房车租赁业务，结合旅游资源科学布局租赁网点，推广信用免押、异地还车等服务，强化应急保障，支持房车租赁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提供智能推荐、视频看车、远程指导等服务。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完善房车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多渠道支持房车消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支持措施，降低房车租赁、房车营地运营等企业经营成本，引导保险机构针对房车消费特点，推出类型多样、有效覆盖各类消费场景的保险产品。
在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方面，鼓励汽车限购地区优化房车管理措施，推动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将促进房车消费列为改革任务，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房车营地等消费场景纳入支持范围，支持将房车营地纳入旅游促销活动，推动营地消费与周边消费业态等联动的优惠。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方面，推动各地切实履行规范管理、安全生产等责任，加强项目评估把关，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公积金的政策问题。近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至九种，新增加的三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力度。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取余额：购买建造翻建大型自住住房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出境定居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房租超出家庭工资规定比例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情形为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修改之后，住房公积金实现了从主要支持购房租房到支持租购休养全周期住房消费的转型。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还为未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之变预留了改革的空间。本次修订新增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能够更加灵活地回应缴存人住房消费变化，为未来拓展用途留出了空间。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数据显示，目前36个试点城市已有2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新版条例实施之后，将进一步提高制度的普惠性。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表示，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此次修改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问题上，坚持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同时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例如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之内，提出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的高效办理。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湖南宣判一起食品安全案，夜宵店主为提升风味，绑定客源，偷偷在卤味烧烤调料中添加罂粟成分，持续售卖一个多月，涉案销售额2500元，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追刑责赔2.5万元。很多人好好的吃了夜宵，居然测出了吸毒阳性。2025年8月28号凌晨，李明与亲友来到了张强经营的夜宵店就餐。就餐期间，一行人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日常生活中，除李明有吸毒前科之外，其余人均无涉毒行为。餐后不久，李明按规定前往禁毒办接受例行毒品检测。出乎意料的是，李明与亲友们都被检测出吗啡阳性。起初大家怀疑是检测的试纸出了问题，但多次复核之后，阳性结果始终未变。最终在禁毒办工作人员的排查询问之下，大家将疑点锁定在当天吃过的夜宵之上，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涉案夜宵店，当场扣押了店内食品原料、卤水、烧烤调料粉等全部涉案物品，并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证实，该店使用的卤水、烧烤调料粉中均含有吗啡、罂粟碱这些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面对确凿的证据，张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调查，2025年7月至8月28号期间，张强为提升菜品风味、增加门店营收，在卤味烧烤制作过程中私自添加罂粟。

累计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金额2500元。案发之后，张强主动向李明一行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取得了该部分被害者的谅解。专家认为，张强支付的民事赔偿款仅针对李明等特定消费者，是对单一已知被害人人身权利受损的个案弥补。张强在一个多月的经营周期之内，持续向不特定的到店消费者售卖添加罂粟碱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而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并未得到任何弥补。相关人士表示，依法对张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既追究其刑事责任，又要求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2026年3月23号，当地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处罚金，同时针对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判令其承担消费金额10倍的公益惩罚性赔偿金2.5万元，并责令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刊登道歉声明。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根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56.8元一个。行业人员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态，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和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大家注意，有5类人，建议您不要凑热闹。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类，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第三类，胃肠功能弱的人；第四类，正在减重的人；第五类，痰湿体质的人。此外，儿童呢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如果您实在馋，请您记住5句话：第一句，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第二句，别空腹吃，可以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负担呢也能小一点；第三句，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不要配奶茶、可乐，那可是糖上加糖；第四句，当天减糖减油，吃了蛋挞，其他甜品、油炸、肥肉您就要少。
少碰。第五种，第五句话，吃完动一动，可以散步20分钟。

钟不要马上躺着。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首先来聆听烟嗓船长演唱的《白月光与少年》。烟嗓船长是一位以低沉、沙哑嗓音和伤感情歌著称的歌手，他的作品常围绕爱情、离别、人生遗憾来展开。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是张云雷演唱的《西楼别绪》。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古风叙事风格，以秋日离愁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戏腔与现代唱法的融合，将传统诗词意境转化为当代听觉的体验。歌曲被形容为烟雨入歌声，西楼别绪起，听众也直呼

这首歌是一首新歌，由大陆演唱的《寂寞上了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现代情感中的虚无感，比如歌词说，他们只是寂寞上了头，匆匆忙忙出现又慌慌张张离开，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缺乏真诚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王一佳，这首歌呢就是他演唱的新歌《你本来就很好》。王一佳近几年发布了很多作品，很多首歌曲都是以自我疗愈、释怀过往为核心，传递着接纳不完美但依然值得被爱的价值观，也给予了大家自我接纳与成长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是王峰演唱的《红唇》，《红唇》由十二月作词，陈伟作曲，孙霞编曲，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发行。歌曲以红唇为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的热烈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感。这首歌的旋律也算是凄美动人，被听众评价为充满故事感的演绎。

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记得你的依恋》，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由台湾歌手万芳原唱。如今呢，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歌词：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传递出跨越轮回的执着情感。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富豪演唱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心理学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过程，一个教会我们不断深入认识自己、了解别人、接触社会的过程。也许学习心理学不会让你一步登天，但会让你在未来人生的某个时刻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今天就让我们打开心理学的神秘大门，来看看与人们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心理学知识都有哪些。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巴多普通心理学》，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您，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人类的大脑能够产生一系列的想法、感受，比如喜欢、讨厌、好吃、难吃，都是大脑发出的想法。那么大脑究竟是如何产生这些感受的呢？1948年，一名叫盖奇的铁路工人在工作时被炸伤，头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幸运的是，盖奇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恢复了。从外貌上看，盖奇没有任何变化，但大家却说这不是原来的盖奇。曾经认识他的人说，以前盖奇是一个非常可靠、讨人喜欢的包工头，但事故之后，盖奇变成了一个行为举止粗鲁、极其不负责任的痞子。后来，脑神经科学家证实，大脑是由不同功能的专门化模块构成，不同模块的组合创造出不同的心理行为。盖奇脑部的损伤使他大脑模块的一些功能丧失，无法再执行曾经的职责，从而让他的性情发生改变。虽然从外貌上看他还是那个人，但从后来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举止上看，大脑损伤让盖奇部分脑功能丧失，从而改变了性格。人们大脑中的每一个组织结构都在执行某项任务，它们共同的作用让人产生了思考、行为和情感。人们常说，因为有记忆，我们才能成为独特的个体。大脑帮助人们实现记忆功能，但是记忆有时也不那么可信，甚至会编造一些看似可信的故事。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描述过他童年的一个经历。在皮亚杰2-3岁的时候，他由保姆推着婴儿车在大街上漫步，一名男子企图绑架他。为了不让皮亚杰被绑架，保姆勇敢地挡在他和绑匪之间，因此保姆身上和脸上都被男子划出很多伤痕。因为保姆英勇的行为，皮亚杰的父母送给他一块昂贵的手表作为感谢。但是很多年以后，那个保姆却给皮亚杰的父母写了道歉信，信中他承认自己编造了那个绑架的故事，并归还了那块手表。由此，皮亚杰几十年后想起这件事时总结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一定听过这个故事，并以视觉记忆的形式投射到对过去的记忆中。其实这个故事可能有三种版本，一是抢劫并没有发生，都是保姆编的故事，皮亚杰出现了记忆偏差；二是抢劫发生了，只不过劫匪和保姆一起演了一场戏；第三，这是皮亚杰父母杜撰的一个故事。至于哪个才是真实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已经不可能为皮亚杰找到答案。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编造一些未曾发生过的虚假记忆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组实验。他们先联系了学生的父母，询问并记录了有关孩子童年时经历的一些事情。但在实验之前，他们掺进了看似合理但从未发生过的事，学生们并不知情。接着，他们把记录列表拿给学生们看，询问他们是否记得这些事。经过几天的反复回忆，有1/4的学生都说记得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因为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给了学生们一些暗示，这些暗示诱导他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这让我们想到很多影片中的庭审现场，律师会利用一些细节提问证人，让证人的回忆内容出现偏差，这样会对了解案件的真实性造成巨大障碍。预先提醒目击证人提防虚假的暗示，会减弱这种影响。但如果没有客观证据，人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记忆的真实性的。

0: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记忆也会慢慢变得模糊，直至消失。而且当我们的记忆被不断重复地提起时，记忆在重构并且重新存储的过程中，也会增加出错的可能。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动机跟韧性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动机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力量，但是它能促使我们展开行动，而韧性则会让我们在完成目标的同时抵抗各种压力，最终达成目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马库斯·马里奥塔读高中时就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但是他却在替补的位置上做了整整三年。高中最后一年，马库斯终于能够参加比赛，他带领自己的球队夺得冠军。马库斯说，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是让我变得愈发坚强。因为不论何时，马库斯都有明确的目标，而且他有很强的竞争精神，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能泰然自若。著名心理学者玛丽·卡尔金斯曾被排挤在心理学领域之外，但是他最终获得了心理学的崇高成就。19世纪晚期，美国女校维尔斯利学院授予玛丽·卡尔金斯杰出教师的荣誉，还给她提供了心理学相关工作。但是这个工作需要玛丽去进修心理学专业，当时大部分院校都不接受女研究生。虽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先行者威廉·詹姆斯愿意收玛丽当学生，不过当时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主张男女学生分开接受教育。在詹姆斯和其他心理学者共同施压下，校长做出让步，允许玛丽进入到哈佛学习，但不能参加正式课程，毕业后也不能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就这样，玛丽坚持学完了所有研究生课程，还完成了有关记忆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心理学教师们让她进行了非官方答辩，提议学位委员会给玛丽授予博士证书，但是委员会并没有同意。詹姆斯非常气愤，但是玛丽却很平和，并且按照之前的约定回到维尔斯利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老师。期间他帮忙组建了美国早期的心理学实验室，还开创了梦的解析和自我心理学两个心理学领域。1905年，玛丽·卡尔金斯成为美国心理学会第一位女主席。她一直感恩从同事那里得到的帮助，也没有埋怨过当时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界对自己的排斥。她只想做一个有能力的学者。在心理学领域的求学路上，玛丽的目标非常明确，遇到困难她没有抱怨，只是朝着心中既定的目标前进。人格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塑造力量，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格。人格可以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世界上找不出两片相同的叶子，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人格其实就是造成个体差异的心理学。当代心理学的形象与声音，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津巴多普通心理学，欢迎继续收听。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人格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本书作者津巴多博士讲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大学生暑假期间去某公司应聘实习生，但在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为了活跃气氛讲了一个低级笑话。面试结束后，面试官提议在公司食堂和应聘者一起吃午餐。当面试官摆好餐具，应聘者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就会效仿面试者的动作，并且也会假装喜欢那些在饭桌上莫名其妙的笑话。 因为大学生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就会表现得让人看起来更融入新的情境，而他所处的陌生环境会让一个人最大化限制自己原有的习惯，所以他会参考他人的行为，追求想要的认可。津巴多在读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高中时，他的家从熟悉的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津巴多也进入一所新的高中。从前，津巴多一直是个受欢迎的孩子，他不仅聪明，而且在体育方面也有特长。但是这次进入新学校的第一天，津巴多被同学孤立了。不管是在食堂还是礼堂，同学们只要看见他，就会从他身边走开。这种明显的排斥行为让津巴多产生了抑郁情绪。后来，津巴多成为学校棒球队的成员。在乘车参加比赛的路上，他直接问队友，为什么大家都排斥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队友说，之所以疏远他，是因为不知道谁散布的消息，说津巴多来自黑恶势力家族，如果因为跟他接触，不小心惹恼了他，会受到打击报复。而事实上，津巴多一直都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孩子，他的家庭跟任何的恶势力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津巴多年少时遇到的这种排斥，很多人也曾遇到过。比如一群人会认为某一个人的外貌、性格、家庭等因素有意把他排斥到圈子之外，这种排斥让不明所以的幼小心灵感到受了伤害。但是当我们从本书中了解到这个问题时，就可以鼓励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做出两种选择。第一，不去内耗，不要思考是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才造成这种情况，只管昂起头大步前进。第二，勇敢地跟对方交谈，问出来被排斥的原因。如果是你的问题，可以去改变自己，但是如果只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莫须有问题，就可以解释问题所在，释然彼此心中的疑惑。社会环境会对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有时候会比我们意识到的影响更大。但是无论好坏，只要我们去了解它的产生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免受负面影响。这本《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用一个个故事带我们去探寻故事背后的心理轨迹，让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能让人们把目光聚集在事情的关键问题上，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韩露说，读完这本大部头，于己而言，对心理现象和情绪有了科学的解释， 仿佛自己产生了一点点心理掌控感。读者小山说，本书每一章节都可以单独来看，用了很多事例和实验证实理论，还辅助绘制了大量插图，值得一读。读者这个孩子说，我花了一个星期把这本书通读一遍，串联了自己支离破碎的心理学知识，读完感觉清晰易懂，对外行非常友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什么心理，我们为何这样想那样做，根本停不下来，用心理学戒瘾，做一个自律的人。说谎心理学，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千里姻缘一线牵。唐朝时有个名叫韦固的孤儿，到了成婚的年纪，几次相亲都失败了。有一次他到宋城游玩，住在城南的旅店，有人知道他未婚，帮他提亲。相亲地点在城里的一座寺庙门口。第二天天还没亮，韦固便匆匆赶往寺庙。这时韦固看到路旁有一个老人在看书，他上前一看，书上的字自己从来没见过，便问，您看的是什么书？为什么上面的字我一个都不认得？老人回答说，这不是人间的书。韦固一听，觉得老人一定是神仙，便问，那您是管哪方面的神仙？老人说，天下人的婚姻大事都归我管。韦固连忙问，我一会儿要去相亲，您看我这次相亲能成功吗？老人说，不能，你将来会做官，你的媳妇今年刚三岁，她会在16岁时嫁给你。韦固见老人身边有个口袋，便问，您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老人说，是红绳，用来系在夫妻二人的脚上，两个人从此不论贫富或是相隔千里，再也无法分开。韦固问，那您能告诉我我的妻子是谁吗？老人说，旅店北边有个卖菜的，他抱着的孩子就是你未来的妻子。天亮之后，韦固等的相亲人果然没来。十几年后，韦固在刺史王泰手下做官，依旧没有结婚。王泰见韦固很能干，就把自己16岁的侄女许配给他。婚后有一天，韦固妻子讲到自己的身世，说，我的父亲原本是宋城县令，但是我小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奶妈带着我在城内卖菜为生。韦固听后想起来老人曾经说过的话，感叹姻缘的神奇。这个故事出自唐朝李复言所著的《续弦怪录·订婚殿》，韦固遇到的老人便是传说中掌管姻缘的月下老人。千里姻缘一线牵，也作为一句俗语流传下来。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
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堵住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站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战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有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他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

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他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一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 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

0: 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又到了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0:34。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首诗，叫做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确实啊，咱们余生很短，咱们一定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了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在独行的时候啊，心底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然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到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呢却格外的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啊，尤其是中年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的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呢？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不是来自于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呢，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呢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和智慧。咱人生的每一段时光呢，都是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所以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来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没有到来的明天，咱还不如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呀，咱要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情，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这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要允许自己慢慢的摸索，允许事情慢慢的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呢自然就会少一分了。听友们，我们无法左右命运的走向，对吧？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咱却可以守住内心的需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啊。真正的幸福呢，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进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一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啊，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大家可能会问，那慧儿姐呀，怎么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呢？告诉大家，与人相处啊，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

咱真心对待，好好陪伴。如果是相处很疲惫，隔阂很难消除，咱也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的所有经历，咱也不必执着于结局的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往事如沙，就让不好的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回头消耗自己。余生啊，咱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去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一些令自己舒心的事情，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咱也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真正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就像刚才我所说，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我的每位听友都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前段时间央视新闻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说在某些的交易平台呢，花钱就能买到这个交管一二一二三。交管一二一二三，大家都知道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呢，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也是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然而呢，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一二一二三软件的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来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曾经我也好信儿了啊，在电商平台搜索了相关关键词，我发现呀，显示了大量一二一二三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一二一二三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我发现标价都是从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一二一二三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的相似。你什么叫高度相似？他呢，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的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等功能入口，甚至是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是被模仿的出来。进入了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等信息逐项的列出来，底部呢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之上则显示着车辆的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是一应俱全。此外，他开发的这个软件呢，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的标志，就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这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这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是可以自行编辑的。这一类的软件用途是什么呢？商家说了，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的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干嘛呀，买来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呢，当被问到能否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商家说了，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的新旧有关，紧跟交管一二一二三平台更新步伐，这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的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会按照时长来收费，一天之前那是200块，一周之前是400块，一个月之前就是800块。实际上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一二一二三，银行的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啊，你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曾经有网友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呢，对方发来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当中，商家往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的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是商家明确表示，你的钱啊，其实并没有转出去。
此前啊，在四川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当中就发现了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民警还介绍，在使用核验之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的辅助工具。这一类的软件页面布局和正规的支付宝、微信完全的一致，普通人仅凭肉眼是难以分辨的。软件可随意输入任意的转账金额，生成转账记录，还能够创建300人的大群。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哈？骗子呢，常用套路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高收益的投资刷单任务。当受害人心存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利用这款模拟器向其发送生成的大额转账的视频，伪造交易的假象，以此实施诈骗。假的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的驾驶证呢，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所以啊，专家也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朱威介绍说呀，它的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这些伪造信息的使用方向呢，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不能够使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同时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应当严格的按照法律对于这个 APP 采取下架等相关的措施，并将 APP 的开发者上报给有关的部门。目前呢，央视新闻的记者已经把相关的线索反馈到多家的电商平台当中，平台第一时间对于涉事账号也做了封禁的处置，并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李碧华唱《望春风》。

从1930年问世以来，《望春风》这首歌一直是台湾最受欢迎的台语流行歌曲和台湾歌谣之一。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项调查，这一首歌《望春风》获得了最受欢迎老歌的第1名。实际上呢，这一首歌是用传统的五声音阶结合而成的，非常特殊的优美旋律。而这首歌的歌词，如果翻成普通话国语之后呢，其实是根据《西厢记》当中“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来改编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总有那么几首老歌在你的心中是百听不厌的。比方说李宗盛的那首《鬼迷心窍》，真的是每一次听我都会忍不住去跟着哼，然后呢去回顾当年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场景和片段。1992年的时候，由黄日华和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李宗盛他当年的这首经典代表作《鬼迷心窍》。

你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

真的是无意之中把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歌放到了一起给大家听。前面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刚刚听到是裘海正版本的《心有千千结》，出自于琼瑶当年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原唱的是尤雅。琼瑶她基本上所有的改编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词都是由她自己创作的，而且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古典诗词的影子。就比方说《心有千千结》就出自宋朝张先的《千秋岁》里面那一句叫做“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而《心有千千结》这部电影其实背后也有一些故事啊。当时呢，1973年的时候，由李行导演、甄珍和邓光荣来主演的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彩云飞》上映之后呢，是大获成功，观众的反响特别的强烈。于是呢，制片方就趁热打铁啊，准备拍摄琼瑶的另外一部作品《心有千千结》，准备仍然沿用这个原来的甄珍啊、邓光荣的组合。但是呢，邓光荣忙于公司的事务，分身乏术。这个时候呢，导演想到了第一候选人是谁呢？是秦汉。可是秦汉也是因为事先答应了另外一个导演的片子，怕时间上产生冲突，就推掉了这次邀约。于是甄珍和她的母亲就大力推荐一直在香港拍武侠片的秦祥林来出演男主角耿若晨。结果影片公映之后再一次取得了票房佳绩，而秦祥林呢也是借着这一部电影一炮而红，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线小生，也从此开启了台湾70年代爱情文艺片的二秦20年代。当然心有千千结呢，后来在应该是在前两年吧，3、4年前的时候，琼瑶也是根据这一部小说以及燕儿在林梢重新改编成了电视剧花非花雾非雾。我想可能年轻的朋友对这个版本的电视剧会更加熟悉一点。好吧，今天好像又是电影电视剧又怀旧的，那么我们就索性怀旧彻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出自于1944年的一部电影《凤凰于飞》，其中呢，它的主演周璇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叫做《凤凰于飞》。这首歌呢，当年可真的是大咖创作的，填词陈蝶衣，谱曲陈歌星。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翻唱的这个版本的《凤凰于飞》。老歌回忆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8: 《警示通言之代孕》。小小年纪为何会成为灾星？成绩优异为何要辍学打工？是谁为了报恩沦为代孕工具？是谁帮助朋友发现商机？代孕中介为何成为他的目标？警示通言之代孕正在播出。
9: 听到代孕这个词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借腹生子。由于这种行为呢涉及到情理和伦理，所以啊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的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代孕现象已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了，并且大有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势。其实代孕的产生啊，是源于人们想要一个孩子的原始欲望。随着代孕市场的曝光，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那么代孕到底是爱心还是恶行呢？
8: 阿兰年纪轻轻，穿着时尚，光鲜的背后，他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代孕中介，也就是给客户介绍代孕妈妈，从中收取中介费。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网上发展代孕中介业务，虽然他的代孕网站遭到10几次的查封，代孕之路也曲折辗转，但最终还是尘埃落定。经过多番努力，他的代孕机构在全国已排上名号，并在各地开设了分站。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刚开代孕网站没多久，就收到同行寄来的砍刀，威胁他不要到他们的地盘上插上一脚。那些日子，阿兰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为了避免同行找上门来，他和同事在城里四处流动办公。如今终于大势已定，他这个代孕中介可以慢慢的开下去了。
9: 其实啊，代孕业圈内的人都知道，能开成代孕中介的人都不简单。那么这个阿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年纪轻轻为何会选择开代孕中介呢？可能有人还会问，他的代孕中介是如何运作的？他手下的代孕妈妈又是如何找到的？你说这看上去文弱的女孩是怎样了解和进入到代孕这一行的呢？
8: 家庭巨变给他带来怎样的灾难？ 什么原因让他沦为代孕工具？特殊职业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生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阿兰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母亲因为早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得知阿兰出生的消息，在往回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对阿兰来说，世界上两个最亲的亲人，在他来到人世间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村里人都认定阿兰是一个灾星，克死了自己的父母。好心的舅母收养了他，舅母家虽然算不上小康，却也温饱不愁。七岁那年，舅母将阿兰送去读书，阿兰从小就很乖，学习也很努力，成绩一直很好。课余时间，阿兰就帮舅母捡柴、挖猪菜、洗衣服。舅母虽然不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偏爱，但也从来不为难阿兰。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兰开始知道什么叫孤独，什么叫没妈的孩子受人欺。在村里，阿兰被那些年龄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人欺负着，他从来不反抗。每次被人欺负，他就跑回家躲在被窝里哭，因为村子里没人能给他撑腰。那时，阿兰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他了。
9: 阿兰啊，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舅母家发生的巨变，他很可能会考上大学，然后呢，等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就不会和代孕这行结缘，更不可能开代孕中介了。那么阿兰的舅母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使阿兰的人生发生了如此的巨变呢？
8: 在阿兰高二那年，舅母家的儿子小辉因为小偷小摸被人当场抓住，当时舅母是又赔不是又保证，才没让小辉进拘留所。小辉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就被舅母赶到外地去打工。小辉在外面还不到两个月，就因为抢劫被送进监狱，判刑四年。舅舅的身子一向不是很好，因为小辉的入狱，舅舅整天四处找人帮忙，结果累倒了，检查才发现他已患上了癌症，一下子全家支离破碎，舅母的眼睛几乎哭瞎了，家里没有一点积蓄，除了还有些可以糊口的粮食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变卖了，阿兰也就理所当然的退学了。就在舅母四处求人借钱的时候，一个邻居主动上门给了8万，那个时候阿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那个人走的时候向他笑笑。随后舅母把阿兰叫到里屋，恳求阿兰帮家里走出困境。原来隔壁村张大娘的媳妇生不了孩子，想让阿兰代孕。看着舅母哭肿的双眼，阿兰抹着眼泪答应了。
9: 阿兰在生下孩子以后啊，就离开了村子，只身漂泊的阿兰开始在一家宾馆的做清洁工，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还能维持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也许他到现在还过着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日子。那么阿兰在工作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8: 成绩优异却辍学打工，漂泊在外遇到何种艰辛？只身一人得到何种眷顾？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在这工作期间，阿兰遇到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谭强。谭强30多岁，为人很和善，他对阿兰很好，常常给阿兰买东西，帮阿兰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谭某的体贴让漂泊异乡的阿兰感到很温暖，渐渐的阿兰也喜欢上了对方，两个人很快搬到了一起。正当阿兰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小女人的时候，谭强突然告诉她自己家里有老婆，但是老婆不能生孩子，如果离婚会对他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谭强很想要个孩子，希望阿兰能帮他代孕生个孩子，并答应给阿兰50万元。阿兰想了很久也没有答应谭强的请求，由于舍不得谭强，阿兰依然和谭强保持着同居关系。一天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谭强得到消息后也十分高兴。10月怀胎，谭强一直陪在阿兰身边，孩子顺利出生，而且很健康。在孩子出生后的第5天，谭强就从卡上给阿兰转了50万，并搂着阿兰说谢谢。 随后便打电话让他老婆过来抱孩子。阿兰挣扎着从床上翻下来，恳求谭强不要抱走孩子，并告诉谭强不要给他钱，他只想要孩子。谭强扶起阿兰，含泪恳求阿兰让他带走孩子，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孩子，而阿兰将来还可以再生育。
9: 听了这些话，看着这个自己爱到骨子里的男人，阿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经历了这场生死离别之后，阿兰觉得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了。没想到一件事儿让阿兰有了开代孕中介的想法。那么阿兰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8: 一天，阿兰在街上遇到了从前在宾馆和她一起做保洁的姐妹林芳，两个人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阿兰发现林芳仿佛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来到林芳的住所，阿兰发现她居然租了三居室的楼房。林芳让阿兰帮忙打听老家有没有愿意做代孕的志愿者，并表示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人分红3000。原来一年前林芳认识了一个男友，做的生意就是代孕中介，林芳帮他网罗代孕妈妈。从林芳的住所出来，阿兰有了新的想法。阿兰先用计算机打出了40份代孕广告，第一期40份广告或送进街边的桑拿按摩房，或贴在路边电线杆上。一个月内，3名女子找到阿兰，可经过体检后，这3名女子都有问题，不能当代孕妈妈。阿兰没有气馁，继续海发小广告，只是第二次发送的地方是乡村。一天，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李某来到阿兰面前，她成了阿兰和林芳找到的第一个成功怀孕的志愿者。李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着实艰难。阿兰快速发展着下线，村里的妇女主任、保险推销员甚至媒婆都成为了她在当地寻找志愿者的合作对象。
9: 阿兰在为谭强生完孩子后拿到了巨款，他帮林芳呢找代孕志愿者，并不是为了拿那点分红。看到林芳的男友代孕中介开的是风生水起，阿兰也有了试一试的念头。虽然手里有巨款，衣食不愁，可是他觉得自己啊还年轻，总得找个事儿干。那么阿兰能从林芳那里学到经验吗？
8: 生下孩子却失去骨肉，寻找出路却发现秘密，漂泊异乡他又会经历些什么？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代孕》。阿兰经常去林芳家串门，他发现林芳租的三居室其实主要是给代孕妈妈住的。这些代孕妇女大多来自当地农村，还有些在各地工厂打过工，在代孕方面他们心理上没有障碍。来到阿兰代孕中介的志愿者们被安排免费居住在出租屋里，31厅的房子有着严格标准，只能是楼梯房，每间卧室要摆2张床。带领志愿者来的人都像阿兰一样，从林芳处获得每人3000元的提成。当这些志愿者最终代孕成功后，像阿兰这样的介绍人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每人5000元的报酬。而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不仅广泛发展像阿兰这样的介绍人，还制作了正规的网站，网上网下同时发布代孕广告。而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志愿者中，就有一半是代孕妇女通过代孕网站发布的消息找来的。来到代孕中介的妇女首先进行身体的第一次检查，把有性病、无法怀孕、经常流产、肝部有病的妇女排除在外。第一关通过后，他们的照片会被发布在网上，当客户从照片上选定人选后，代孕志愿者们会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做第二次检查。此次检查将涉及优生、血液、常规等方面的健康问题。
9: 阿兰发现，要想成功的开一个代孕中介，涉及的问题还真是不少。看到有的妇女兴冲冲的找到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第一次检查发现被取消代孕资格后，一脸难过的离开。阿兰想到了舅母家发生的困境，如果不是迫于经济压力，谁会去走代孕这条捷径赚钱呢？
8: 第二次通过检查的代孕妈妈，从通过的当天开始第一次领取工资和补助。在体检和签订合同的同时，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会给这些即将做母亲的女性进行2到3天的培训， 内容包括合同培训、安全教育、试管知识和孕期教育。

0: 在安全培训中，公司首先表示会给代孕成功的妇女们发放一套价值500元的假证件、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准生证。教官们告诉这些志愿者，如果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露出马脚，一定要咬定肚子的孩子是情人的。阿兰发现，身体健康、年龄25岁到32岁之间、曾经生育、丈夫离异或者死亡的农村妇女最受客户欢迎。签订第一份合同前，这些代孕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怎样才能把钱拿到手；二是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等万事俱备后，代孕志愿者要接受达菲林注射，半个月后打促排卵针。这种行为在代孕行业内被称为调经。最后，夫妻双方在医院取卵取精，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将胚胎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很多志愿者臀部两侧布满针孔，每当他们注射一针，会获得几十元的额外补助。
1: 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代孕妈妈成功受孕后呢，会住在由客户方安排的房子里，或者呢由代孕中介统一管理。随着腹中胎儿的成长，他们将陆续收到客户家庭支付的阶段性佣金。那么代孕妈妈将要面临怎样的风险？
0: 帮助朋友却找到商机，为了目标吸取经验，代孕中介为何会生意兴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在这将近10个月的怀孕中，代孕妈妈的血压会升高，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为保证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堕胎发生率也高，这使得合并症更容易产生。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10个月过后，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生孩子。大部分代孕网站与私立医院有密切联系，但在国内，绝大多数私立医院的医疗条件还是无法与公立医院相比的。不论对客户还是对代孕妈妈来说，生孩子都是最惊险的环节。孕妇要面对的风险很多，比如昏迷、产前大出血、胎盘粘连。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国家，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0例以上死亡，何况是中国的私人医院呢？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更高的身体风险。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客户方和代孕方事先会签订协议，最坏的情况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发生，按市场上的赔偿价，代孕妈妈的生命将换回10万元左右的赔偿。这一切都会写在代孕中介提供给双方的合同范本中。
1: 如果一切万幸，胎儿顺利产下，母子平安，接下来啊，需要完成最后一道手续，就是验货，也就是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才是款项的交接。客户方呢，付其所有酬谢金，带走孩子。由于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工人，所以在带走孩子的那一刻，代孕妈妈所承受的情感上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0: 代孕妈妈与相处10个月的孩子分离，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今后不会再联系。其实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他们并没有关系，但阿兰在和他们的交谈中还是能感受到又被压抑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代孕妈妈的年龄成反比，如果代孕妈妈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对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难以割舍。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到20万之间，这远远超过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有些网站把代孕妈妈的级别分成几级，最低标准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最高标准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阿兰从林芳处成功地学到了不少经验，一年后她开了一个代孕网，成为林芳男友代孕中介的一个分站。3年后，随着业务不断的扩大，在阿兰的 QQ 邮箱里每天都会有10来名委托人和代孕妈妈报名， 忙碌的时候，他甚至来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开。第四年，阿兰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代孕终结。
1: 实施代孕隐患重重，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亟待社会关注。由于代孕出生的孩子来路不正，许多成为黑户，导致孩子监护权产生纠纷，而代孕合同的无效又使代孕者的权利难以得到法律保护。一旦出现意外流产，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面临退还代孕佣金和生活费的风险。某些代孕者的情感需求无法弥补，有的代孕者生下孩子后无法割舍骨肉亲情，与委托者呢产生纠纷，打起官司；有的和委托者产生好感，引发婚外情、家庭纠纷，甚至是恶性案件。希望那些处于代孕风口的人啊，好自为之。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 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18: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话说小张啊，今年18，独自一个人呢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

哎呀，这嗓子啊不是特别的舒服，咳嗽两声。说这孩子18，一个人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到咱们东北石油大学进行了新生入学报到。话说当天下午的1:30呢，小张呢在火车上就睡着了，突然吧他就感觉到身体异常，先呢是觉得头有点晕，完了呢就闻到一股怪味儿。小张睁开眼睛啊，看着一个女的紧紧的贴着自己缠着自己，他就感觉很困扰，认为啊自己大腿外侧好像被这个女的扎了一阵才会出现这种神奇的奇怪的感觉。这火车呀很快到了大庆了，小张呢先是到学校报到，于是又拨打了110和120。不久之后啊，小张被送到嗨大五院，医生给小张做了肝功肾功等等血液检查和尿检，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且检查小张的大腿外侧呀根本没发现针孔，原来呢虚惊一场啊。铁路公安分局的铁路公安的民警分析说了，说大学生入学已经开始了，铁路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人员比较拥挤，空气比较差，加之旅客自身疲劳，一些旅途当中容易产生的幻觉呀也会一点点发生了。那么广大乘客呢要学会自我保护和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避免旅途劳顿出现意外。在这儿啊，凤要提醒大家，客运高峰期的时候吧，乘客们一定得注意你身边的那个旅行者跟你一块坐车的，是吧？一旦发现这可疑的情况啊，一定得和身边的司乘人员或者乘警联系，防止发生意外。讲话了，这要是真是扎你一针的话，你这小伙子你就这么下车，你这么拉倒，完事儿了啊？这万一他要再去扎别人呢？是不是？我们遇到侵害了，报警，包括就是诉诸法律，对我们自身呢本身。是一种这个维护和保护，那么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任，对不对？哎，说到这开学呀，昨天可是很多中小学生开学头一天，这不在济南吗？发生一件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事儿，咋的了呢？有对老两口啊，竟然把外孙子送差学校了。说昨儿早上啊，入学新生洋洋被姥姥姥爷送到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临走前啊，姥姥姥爷一再嘱咐他是1年4班，随后呢，放下孩子走了。而洋洋来到1年4班呢，发现自己座上有学生啊，这班级老师一查发现原来洋洋走错学校了，随后啊学校老师急忙向驻学岗的执勤民警求助，民警经过询问之后啊，联系上了洋洋的爸爸，才将孩子安全的送到了位于济南汇才小学的这个学校。这是朋友说了，你说这么大事儿，爷爷奶奶咋把孩子送错学校了呢？原来啊，前天新生报到的时候是洋洋的爷爷带孩子来的，昨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是孩子姥姥姥爷，可能由于两家老人没有进行事前的交流啊，加上孩子父母无法送孩子上学，所以造成了这起乌龙事件的发生。哎呀，你说这事儿多奇葩哈！家长同志们呢，对自己孩子多用点心嘛。送孩子之前，你就不能说说唠唠吗？啊，交流交流嘛，这么大事儿，说的整差就整差了，你说。好啊，当家长不容易啊，我们干啥都不容易哈。凤啊，我贼拉的喜欢你，你说你咋那有意思呢？我可乐意听你白话了呢。小伙子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有被害妄想症吗？咋说呢？咱就想啊，坐火车要是时间长了，这空气总是不是很流通，是不是？完了之后吧，就挤挤叉叉的，而且你说天热啊，从湖南那片过来哈，天比较热，完了就又潮湿，是吧？这是车里空气再不好，容易啊让人产生一些不太愉快的情绪，这也很正常，可以理解，是吧？说凤啊，我休假一个月，昨天刚上班，一下子紧张起来，还有点不习惯呢。现在听你说说话，真的好了不少。这是用什么休假呀？啊？跟凤说说呗，你说这收音机前多些个朋友羡慕嫉妒恨呢。要说这酒驾被查呀，司机们大多数脸色都比较焦急，后悔万分。可是最近重庆有个司机，那家笑容灿烂，开心的用哲学观点还阐述了自己的罚后感，都罚出啥感悟了呢？说最近呢，重庆交警抓着个酒驾司机，这个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自始至终啊，这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微笑。原来呢，这人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当天签了一份100多万的建筑材料合同，很是开心。于是呢，晚上喝了2瓶啤酒。当民警告诉他根据规定饮酒驾驶扣12分罚款2000，扣证半年的时候啊，这人竟然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开心的接受了所有的处罚。这人说了，哎呀，这事儿啊，得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嘛，事情是一分为二的。这次啊，自己也没喝多少酒，也没出大事儿，就是万幸。并且这次被罚之后，以后再也不会喝了酒开车了，更不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了。难道不该高兴吗？接受完处罚之后啊，这人向处罚他的所有民警握手致谢，那高高兴兴的拦了辆出租车回家了。
说这酒驾被罚12分，扣证半年，罚款2000的严厉处罚，他居然笑容可掬，坦然接受，确实很少见。没想到这位哲学这个车主啊，哲学学得不错，运用了祸兮福所倚的辩证思维看待自己的酒驾被罚的事儿，坏事也变好事了。酒驾被重罚当然是闹心事儿，但是经过这个事儿啊，让他今后杜绝酒驾，远离车毁人亡的祸事，当然也算是个福气。这位车主想得通，咱们很高兴，但是通过这事儿，奉想提醒收音机前广大驾驶员，这被罚之后想得通那固然好，但是不酒驾不被罚，提前想通这个道理那才是真的好啊哈。最近呢，合肥某高校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名母亲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哭着央求自己的儿子别退学，让儿子回学校上课。哟，这是怎么着了呀？原来啊，河北本地人小刘和阜阳的小李关系很好，俩人呢都是提前回学校的。有一天呢，小李到寝室的时候，看着小刘正在那个玩某网络游戏呢，觉得挺有意思，就让小刘啊带他一块玩。

过几天之后啊，小李在游戏里找了个老婆，俩人啊那是相当亲密，没事就视频聊天。后来在一次小李和他老婆的视频过程当中被小刘看见了，谁知啊这小刘看见小李的老婆之后是大吃一惊，怎么着了呢？原来小李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婆竟然是同学小刘的母亲。哎呀我天哪，当然了他这母亲是离异了啊。哎呀我天哪，这个情况让这个于是的所有的人都尴尬不已啊，小刘更是对小李恼羞成怒，俩人就大吵了起来。之后小刘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丢脸了，于是啊一气之下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出走。这小刘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火速赶到学校，就上演了故事开头的一幕。那目前呢小刘的情绪已经趋于稳定了，并且在校方及小刘母亲的努力劝说之下回到了宿舍，答应不再离家出走了。哎呀这游戏人生，人生如戏呀，这真是这事儿说起来就跟网络游戏似的那么科幻。其实朋友们想啊，网络游戏世界当中啊虚幻而美妙，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却差之千里，多的呀是虚假和丑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些事儿可望而不可及，咱们呢还是现实点为好啊，对不对？你说这孩子这么一闹，本来吧就他们俩知道，这下可好，全校都知道了。说一号汉网网友叫雨洒江天说了，在汉口一家旅游馆呢游泳馆啊，男女更衣室门外都分别有一块警告告示，说特别是男更衣室，这么写的，男更衣室严禁女士入内，擅闯者后果自负。特别是这个后果自负很雷人呐，难道男更衣室里头都是魔兽啊？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啊李小姐介绍说了，说这个游泳馆呢是去年11月份开业的，一直都是用这条警示标语，开业至今从未发生过擅自闯更衣室的情况。他说这只是个普通的警示语，大家是不是想太多了？不过我说这个更衣室还真有人擅闯的啊。朋友们呢、啊、关键时刻可不能冲动啊。这不2号中午的12点多钟嘛，台湾一对男女在相约在台北市的一个公园见面，女方认为两个人是情侣关系，但是男的认为啊他俩就是朋友关系，双方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突然这个黄某啊当场把皮包拖鞋扔到一边，纵身跳入江中啊！黄某突然的举动吓得这个男的呀是报警处理，还好这女的只是一时生气跳河，警方到的时候他自行游上岸了，但是因为情绪激动啊仍然被送到医院去观察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女的人家个不个你不道吗？你就这么一整完了，好人一样吓跑了，是太冲动了哈。凤姐我和我老公可爱听你节目了呢，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凤姐你好，每天听你节目我很高兴啊，祝你每天都年轻漂亮。头一会儿听这么祝的啊，不行明天我先不漂亮一天。说每天听大凤啊是我的第一个事儿，不知道不听大凤感觉心里好像少点啥，听了大凤故事会心情好多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我永远支持你，谢谢啊。其实有时候想起来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吧挺微妙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像有些人啊在外人面前就是你好我好就怎么都好，回到家里人到家里人跟前了发现吧就是也开始啊蛮横无理呀、啊、又这又那的了，就是为啥呢？因为家里人他知道不管做什么他家里人都离不开他呀，都改变不了家人这种事实。但是呢我觉得吧人呢一种观念吧一种态度还是从小就培养起，为什么总跟朋友们说小孩一定教好，爹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榜样，是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小孩如果不教好啊这长大了指定好不了。那么作为子女尊重长辈既然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大家就应该人人去遵守。可是有个6岁的小男孩啊他可不是这么想的，更加不是这么干的，他对他家的长辈可是做出了一些个出格的举动啊。说老李太太今年82了，这身体啊一直不咋地，老伴儿和俩儿子呢先后就去世了，一直靠低保生活。6岁的强强啊是老李太太的外孙儿，因为强强他爸爸在监狱服刑也没有上学的强强啊就和有轻微智力障碍的妈妈一起住在外婆老李太太老李太太家哈。这老太太说了，说前几天呢小强强跟我要东西，我觉得有点贵我就没答应，谁知道啊这孩子呀一拳就打过来了，因为有点驼背呀，这李奶奶个子比这强强高不了多些，6岁小孩人家想想也不矮了，这强强啊一拳正好打在了外婆的右眼眶上啊。看到平时百般疼爱的外孙子跟自己俩动手了，老太太呀眼泪哗哗往下淌啊。后来呀老太太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社区的主任

冯超英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很气愤。冯主任详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这已经不是这6岁小男孩头一回动手了，之前也因为一些小事冲着老奶奶就挥拳，还曾经故意对着外婆撒尿。之后呢，冯主任和社区的一些爱心居民呢，一起来到老李太太家，对于强强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她向李奶奶道歉。起初啊，这孩子根本就不理会，而且你看小孩不打点啊，净说大人话呢，一脸怒气，态度很强硬的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我用不着你们管。”这冯主任说了，虽然说给强强也讲了道理了，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呢，这孩子呀、也向姥姥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啊，还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而且朋友们，咱就最实在的说，这今天是你们社区来帮人，一帮大人来不少，跟孩子说。孩子今天跟姥姥承认错误了，赶明儿你们走了呢，照样该打打该骂骂。讲话小孩会不会有点心理逆反呢？啊，你这点破事儿你还跟人社区说去了，我揍你一顿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了。目前呢，因为这个李奶奶无力管教孩子，强强啊被送回他老叔家，那老家叔叔家。但是呢，现在社会上像强强这种情况，实话说挺常见的。一些孩子缺乏道德教育，脾气反复无常，性格很暴躁。希望他们的父母、学校，包括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道德上的教育，而不是一味的溺爱、追求成绩。你看，现在这孩子教育上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家里条件极其好的，把孩子惯得没个样。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凤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一个小男孩在这机场吧，还是火车站呢，把裤脱了，满屋跑，4、5个大人没有人管了的。还有一种像这样的，本身爹蹲监狱了，妈这里有障碍，完了姥姥更管不了了。是，大伙儿肯定问了，这么点的孩子，6岁，按理说6岁不懂啥，咱们感觉还没上学呢，怎么就这么样式儿的呢？国家心理咨询师说了，孩子打骂长辈啊，表面上看是属于什么呢？家庭纠纷，但实际上啊，是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每个人考虑。我们说，从小就打爹骂娘的，这还6岁呀，没啥本事，到16、26呢，他不得拿刀砍呢？心理咨询师说了，说家长的过分溺爱导致孩子从小就有这个唯我独尊这么个习惯，不懂得感恩，再加上现在宣扬暴力的这种网络游戏，孩子往往会选择以暴力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要求。那么作为家长呢，也应该琢磨琢磨咱们怎么教孩子哈。孩子要是从这个任性的发展，然后到最后打骂父母，绝大多数都是爹妈平时对孩子娇生惯养造成的恶果啊。心理教育专家说了，说作为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并且在教育孩子的同时，父母你得处处检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不对？你别给孩子提供这种消极的示范作用，天天当爹的啪啪回家先给他骂两嘴吧，天天回家打媳妇儿，打完媳妇儿跟儿子说，儿啊，那个你得对你妈好，你对你奶奶好，对你姥姥好，那孩子能听你的吗？对不对？父母是孩子头一任老师，家长在孩子面前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别太惯孩子，从小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什么？管吃管喝不能惯脾气，爹妈管孩子就这么管啊。好，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这孩子完了，长大了好不了。这孩子如果说就还这么管，他叔叔如果不给他归拢回来，完蛋，肯定是。凤姐啊，我是外地打工的，马上我要回老家，老板不给我们发工资，我到哪个单位找最好呢？如果说你看一到了这个季节哈，昨天前天呢，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说老板不给发工资，哎呀，这老板们呢，这个工资该发吧，不然呢又到你们的季节了。过两天就整体都说老板不给发工资的事儿了啊，劳动稽查部门啊，然后如果说你想找哪个单位找，这到哪个单位找，就是劳动稽查部门，然后呢说一下你们的问题需要哪个媒体啊，哪个啊，广播呀、电视还是报纸啊，来进行帮助、进行介入，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有的话，拿着你的这些证据，比如说合同啊，是不是？包括这一些工资的收条啊，是不是？包括当初签订的一些东西啊、协议啊什么的都拿好了，完了呢，到咱们这个劳动稽查部门去进行举报啊！这不是老百姓讲话的伤天吗？什么驴行霸道的孩子，父母咋教育的呀？3岁看老相，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咋着。这孩子父母怎么教育的呀？没法教育啊！现在你说这样的问题很多，父亲就进去了，完了母亲在外面
智力有问题，管不了孩子。老太太岁数还大了，觉得一个老太太能管了这小霸王吗？是不是？教育孩子

0: 的确是个难题，这事儿啊一点都没开玩笑啊，血缘了不得呀，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是爸爸都那样了，是不是？但是也不一定他爸爸是因为啥。我们当然希望了，这孩子我们都说是一张白纸，对不对？还是看从小的家庭教育环境还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可能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进去了，完之后就像我说的，他爸没进去之前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那都不用想，对吧？完了他妈再没给他很好的教育，这孩子没好了。哎，这老太太哪是照顾孙子呀，好像遇到了拳击选手嘛，这不是？这不再不接走啊，还得打，还得挨打，还得挨揍。这老人呐，包括父母啊，都是一样。这小孩一旦这个行为举止上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必须得马上遏制住。你看这老太太说了，自己都被打了好几次了，完了才吱声。你这一时候孩子讲话打惯瘾了都。有的孩子贼皮了，我以前干活的老板，他弟弟家是孩子啊，那可真是有刚啊。他妈和他弟弟弟妹三个人打孩子，那个3岁的孩子连哭都没哭，邻居都说了，光听大孩子没听到小孩子哭啊。这样孩子光打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是不是打皮是了吗？都是滚刀肉了，不怕了啊。哎呀，朋友们呢说把这个饮料倒到 ATM 机啊，这后果很严重啊。最近呢，河北一个大学生小张捡到了余额800的银行卡，之后呢交给警察，却被失主冤枉取走了2000。越想越来气的小张啊，于是呢把这个饮料倒到自动取款机泄愤，结果损毁人民币6万多元。为此呢被法院以故意损坏财物罪判处小张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你说啊，大学生岁数按理说也不小了，怎么能干这种虎超超的事儿呢？对不对？通过正当的方式去维权呗。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叫报复式的，是吧？报复式这种维权方式，这样可不行啊啊！说下面这位妈妈呀，可是用生命在喂奶呀。最近河南豫州的街头，有位网友拍到一位年轻的妈妈骑着电动车行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同时呢她撩起的衣服为站在电动车上的孩子喂奶。有网友说了，说这母爱真是伟大呀。但是也有网友说了，这家长多雷人呢，这孩子多危险呢，这万一摔下去了呢？你说这个安全意识太淡薄，很可怜。要这么整啊，早晚得出事儿，是吧？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咱们大凤故事会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么的啊，那个节目开始学我先唱两句歌呗。不说吗，最近哈、啊、网络有首歌相当流行了，叫《熟辱之歌》。怎么唱的了？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那指定就得是熟辱，是吧？啊，还有说了，说那个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首歌叫《传奇》，是吧？说那个想你是你在脑海，这不就是给哪吒写的吗？一想起他就闹海呢。你说哪吒天天没啥干的，要说这海上一天天不消停，都怪哪吒呀。哎呀，但是嘛，说起来这传奇里头头一句话，大家歌这个歌词儿一定记得非常熟悉啊、嗯、就是一张嘴说只怎么唱，这词儿写对不对呀？上写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容，就是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咋唱的有点想不起来了，这曲儿有点给我转乎懵了。哎，朋友们想了，就是这个情景哈，也就在歌词中出现。你就哪有说看一眼就记住完了再也忘不了的，你那得转成啥样，是不是啊？能有几个像大凤这样式的呀？哎，还真别说，人群中多看一眼这事儿啊，如果放生活当中啊，也不一定全都是那个浪漫美好的事儿。这不嘛，有个小伙子就因为多看了一个美女一眼呢，结果、哎、呀，被人是一路追杀呀，从这头追到那头，从金华追杀到了义乌。朋友们，不是追，是追杀。哎呀，我天哪，咋回事啊？说呀，在义乌的闹市当中啊，人群中一声尖叫，让原本已经闹腾的夜市是更显喧哗。说不好啦，有人被刀扎啦！一个小伙子呀、啊、被人群围住，不久啊，小伙子被这个倒在了血泊之中啊！哎，怎么回事啊？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身上已经血淋淋的伤者呀、啊，被送往医院。令人惋惜的是，这条年轻的生命啊，未能被挽救回来。死者姓王，今年刚刚17岁，贵州水城人。年纪轻轻的惹了什么大事儿啊，能被人弄成这样啊？与小王同在夜市场的朋友说呀，当时呢

大家正在吃夜宵，一群陌生的小伙子突然出现，接着就拼命地殴打小王。事情发生的太快，以至于小王和朋友们呢都来不及反应，不知道怎么事儿，懵了。事发之后，警方调查发现，事件整个过程被治安监控拍下。凌晨四点多，警方查清了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身份。原来呀，事情的起因只是因为小王多看了冯某的女朋友一眼，而犯罪嫌疑人冯某今年也刚刚才满18岁。小王啊，在浙江金华啊富村从事这个厨师工作。当天晚上呢，他跟多位好朋友啊在金华的富村夜市里玩，当中呢遇到了小冯和他的女朋友。看到眼前这个女孩啊，长得漂亮，姿色不错，小王这些人呢忍不住呢就多看了几眼。哎呦，这小冯这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这脾气可是不小啊，竟然说了一句竟敢调戏我女朋友。然而啊，小冯当时只有一个人，他呢就忍住了怒火。眼看小王这帮人走远了，小冯掏出手机开始呼朋唤友了。20多分钟之后啊，16名老乡啊好友啊出现在小冯眼前。冯某向同伴啊描述了对方的特征。这帮人呢说他们都是染黄毛的。一个知情人说了，说呀，小王这帮人呢已经去义乌上戏的夜市了，哎，有知道怎么回事的。这小冯啊就率领着16名老乡，雇了4辆车，浩浩荡荡去往义乌，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通过一天时间的抓捕啊，民警在事发第二天晚上共抓获了10名犯罪嫌疑人，而其余几人呢也在积极抓捕过程当中。小冯所召集的这批人当中啊，年龄层在16岁到18岁之间，大多数来自云南、贵州、河南以及金华这些地方。有的人还没能清楚具体状况，接了电话就火速到达集合地了。那目前呢，犯罪涉案嫌疑人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哎呀，十几岁的年纪，真是啊，这个多好的一个岁数啊！现在想想自己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想回去都不太可能了。就人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回忆过去呀、啊，不管多大年纪哈，都会想，哎，过去如果我那样做，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我的生活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呢？很多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设想。你看看这些个孩子，就因为这么荒唐的一个理由，就断送了一条性命，而最终他们断送的不仅仅是别人的一条性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前途。这可是死人的事件呢。人呐，真得冷静一点哈。要我说吧，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他这帮朋友啊，我看看小岁数都不大，就一个呀脑瓜清醒都没有。但凡有一个，这事儿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程度。7号下午2点钟左右，立民苑小区的一个保安呢，正在小区里面巡逻呢。保安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砰一声巨响啊，都不是好动静了。心咋的了呢？转身一看，发现小区内的6个马葫芦盖同时向高处飞起呀、啊，这得多大个劲儿啊！随后，沉重的铁盖子散落在马葫芦旁边，其中一个马葫芦盖啊还掉落在附近一辆轿车后备箱的盖上，车体彻底被砸凹下了。还没等缓过神来呢，这保安呢就听到有孩子在那哭，环顾四周，保安看着3个男孩站在小区楼旁大哭啊，吓完了这孩子。怕孩子受伤啊，这保安同志啊是立即朝着3个孩子的方向跑过去。他看到其中一个男孩的脸呢全都被熏黑了。经询问得知几个孩子安然无恙之后啊，保安立即安慰了被吓坏的3个孩子。在交谈当中得知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3个男孩刚刚在这里放鞭炮，马葫芦盖啊就被震起来，就是他们所为。保安报警之后呢，会战公安分局社区5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猜测呀，是孩子在放鞭炮的时候不慎将鞭炮扔到了马葫芦盖上这个小眼儿里头，结果马葫芦内的沼气经鞭炮点燃发生了爆炸。民警说，考虑到3个男孩闯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民警不得不找到孩子的父母商议处理办法。民警找到3个孩子的父母，对于马葫芦盖砸坏他人车辆的事儿，3个孩子的家长都表示会对孩子的行为负责。那么为了找到被砸车辆的主人呢，民警回到会战公安分局之后查询了车辆的信息，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可是对方却说呀自己并非是被砸车辆的主人。那民警呢只能保留事发现场的证据，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找到车主，再对这事啊进行处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朋友们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告诉孩子一定不能往这个什么下水道啊、马葫芦啊里边扔鞭炮，
这里面有沼气呀、啊，这里面就发这这发发酵这么长时间，你就肯定是有点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呀、啊。这放里就是危险。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个就是一个事故，也是一个小孩把人呢还是把车什么的给炸坏了。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吧，还好有惊无险。说白了，你把车砸坏了，咱能赔呀、啊，花点钱就拉倒了。你真把人砸坏了，那可就不好办了，是吧？那么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啊，民警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放鞭炮啊，包括扔烟头，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地下窨井啊。垃圾就城市中的这个生活垃圾啊，淤泥啊，包括饭店的污水，这些有机物啊，因为在这个化粪池下水道长期滞留之后，会产生大量具有可燃性的沼气。反正我那时候化学什么什么生物什么的学的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估计朋友们都知道沼气这东西很厉害的，这种气体会串到这个各种管线井当中大量存储，一旦要是遇到明火火星，那就会发生爆炸，后果严重的不堪设想，想都不敢想哈。所以朋友们哈，在平时生活当中，你看凤有的时候就是看着了，就一定会跟大家说，说完了之后您别当听一笑话，一定在平时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注意。同时当家长的，咱得把这事儿啊告诉给孩子，小孩他懂啥呀，对不对？你不告诉他，他不知者，他无畏呀、啊、他。说到事故，前两天也有一起事故，说有个女司机啊把车撞到马路牙子上，导致翻车。有朋友说了，这是咋开的？大直道怎么还能撞马路牙子上？喝多了呀，还是新手啊？这女司机不说马路杀手吗？是不是？怎么就上马路牙子了呢？话说7号晚上7点半，南京市秦淮警方接到了刘女士报警电话，说：“快来吧，我这车呀在道边翻了。”原来刘女士驾驶这辆福特轿车在匝道下桥之后啊，车辆突然发生了侧翻。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并且在市民的帮助下将原本侧翻在路边的车辆扶正。刘女士告诉民警了，这辆福特车啊其实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当天晚上啊临时向亲戚借过来的。刘女士说了，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是越来越浓，已经开始影响到自己的视线，于是她就得想招把这个雾除掉啊。她开车从高架桥上下来之后，看着这周边也没有人没有车，就用手啊在这前挡风玻璃上开始擦划了。没想到一个手擦玻璃，另一个手把方向盘，一方向没打过来，车一下偏过去了。刘女士说了，车辆撞到了前方的马路牙子，于是呢发生侧翻，驾驶室一侧被压在下面。事故当中啊，刘女士本人并没有受伤，她从车里面爬出来报警。刘女士说了，说她找不着车内除雾的开关在哪儿。那民警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呀你要对那个车辆性能不熟，驾驶时开车的时候更得小心加小心啊，驾驶的时候更得精神专注，像这么在开车时候用手擦玻璃这个小动作，你别觉着哈开车用手擦非常危险的。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开车的时候肯定是俩手得把着方向盘，你要是用手再去擦玻璃，我天哪，那你往前再够吧，这讲话了别说一个手了，脚底下你都控制不住是油门还刹车，真的，咱实话实说，那姿势一下就变了，对不对？就像刚才咱警察同志说的，你不是你自己的车啊，你要说真说跟人借，想把人车好借好还，安安全全给送回去，那你就赶紧把这车辆基本的一些性能都得了解到，是刹车油门不用再告诉你搁哪儿了，方向盘不用告诉你怎么转了，档不用告诉你怎么挂了，可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雨刷呀，是不是，包括除雾啊包括这个什么倒车雷达影像啊，这些跟咱们这个行车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呀？包括什么手刹车在哪儿，有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如果真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真不熟悉车况的话，很简单，你把车停到边儿啊，开双闪啊，或者说实在不行你把车窗户打开，这最基本的一些方式啊，开车就得专心，可不能一心二用啊，这安全问题不是小事儿，这得回是前后左右没车，这要过来高速行驶的车光给你怼上，妥了，别说车坏了，这人也得坏呀。好啊，说到幸福嘛，去年很流行的一个问题，说你幸福吗？幸福到底取决于什么呢？刚刚看了一条微博，很有思考哈、啊。说1988年的时候啊，年轻的霍华德调查发现，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什么人呢？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呢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这两种人最幸福。可是20多年之后，回访的结果却令他沉思，说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够持久。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源泉。
那么关于幸福，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怎么看。在这一年当中啊，凤也希望大家无论是从外在的，尤其是从内在的，都能够获得真正的这种幸福。

去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啊。我们说这个美丽中国、和谐中国，我们大家，我们这个大家想变得更美好，首先前提是从我们每个小的个体身上开始一点点的变化，找到那种让我们自己觉得哎很美好的东西。我们不得不说，生活当中可能存在一些糟粕哈，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去掉其糟粕，然后提炼自己想要感受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给它摒弃掉，然后呢，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出现那样的事儿。别你骂着他呢，说你看他什么玩意儿啊，结果自己身上一堆毛病，跟他那一样，那你就说起来没什么意义了，是不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咱们曾经节目当中讲那个事儿哈，一个女的开一宝马，刚买回来挺嗨的，完上高速上跑去了，领着朋友兜风啥的，结果这车死活就开不走了，开半道给气够呛，回去又上宝马四 S 店就作去又闹去，后来发现车说我车坏了，你都给我退。后来一看啥坏了呀，就车没油了，而且也都够呛哈。就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啊对车这东西不甚了解的话，我看就干脆大家就少碰，因为现在这本身安全问题就很多，各种各样的是吧？您见过就是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举着吊瓶这么开车的吗？没见过吧？哎，这么奇葩的一幕，最近呢就在广元市上演了。这司机究竟是干啥呢呀？多大的病啊！再说了，身边的多没人啊，非得自个儿开车。一会儿丁凤跟您唠一唠啊。朋友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丁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说说啊，咱身边这个事儿。话说这个春运呢，南来的北往的人们呢，就开始了春运大迁徙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动物迁徙嘛，哈，可以说呀，实话实说，再苦再累再难也抵挡不住咱们回家的脚步。可是呢，咱们知道啊，这年年春运可都是一票难求啊，坐飞机回家，讲话远了近了的，普通老百姓买张飞机票，实话实说，朋友们挺贵，尤其赶到春运节骨眼儿，他也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啊？回趟家就觉着成本太高，这实话实说，咱得算成本呢。坐火车呢，咱倒有那个心，可是咱没那个力呀。为啥这么说呢？票买不着啊，没有人儿啊，或者说没有那个能买的票的人儿。现在那黄牛党夸夸抢票，使劲使劲抢，老百姓夸夸这边费多大劲买不着，也有这种情况。坐大客，有的地方人不到啊。俺家是那个漠河的，完了那个我搁海南上班，我坐大客回家，等颠着到家，来年过年了都，是不是啊？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在纠结，我用个什么样的方式又快又好的回家呢？所以不少的市民，尤其是家近的朋友，就选择自驾开车回家过年。昨天那个可乐唱首歌怎么唱来？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我们回家，就一直磨叽这句话，过年我们回家啊，就过年得回家。说自驾回家吧，这种方法哈，虽然说听起来省事儿随意，但是呢其中还是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的。这不最近嘛，咱龙凤啊龙永路一个路段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朋友们咱来听一听。1月10号的晚上6点多钟，龙凤区龙永路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轿车呀四脚朝天儿翻倒在道边啊，道中间的护栏被撞个稀碎，车的前保险杠啊严重受损，这碎片是满地都是啊。轿车司机以及一个老人被困在车里头了，附近群众赶紧就报了警了。朋友们，你想这个场面，晚上6点多钟，天擦黑了，是不是啊？就这会儿呢，这5点多钟外面就缺黑了，这6点多钟更是了，黑了。完之后，这道上停了个车，半道四脚朝天，瞅多吓人呢哈！赶紧报警吧。没过2分钟，民警赶到现场，随后啊将车玻璃给砸碎了，把这个司机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太太给救出来了。幸运的是啊，虽然说车翻了，俩人被困了，可是俩人都没受伤。经过这个勘查测量呢，现场的刹车痕迹啊达到了30多米。民警推测呀，这司机当时肯定是驾驶速度太快了，刹车没刹住。这司机说了，说哎呀，不是这样嘛，这个车上这老太太是我妈，他说呀，我老妈呀就想回老家过年，为了不耽误工作呢，我寻我提前开车吧，给我老妈送回去，等放假之后呢，我再带着我媳妇跟孩子回去。可是啊，当车开到龙永路附近的时候，因为车速比较快，再加上呢当时路面有冰，车胎一打滑，车一失控，这就酿成事故了。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人没咋地儿啊，不然你说过年回家本身挺好个事儿，寻乐乐呵呵回家，家里团团圆圆的过年，吃个饺子啥的，放个鞭炮。

0: 号哈，挺红火火这种感觉。结果就因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别说说人在不在了，就是个讲话了，创个哪块创坏了，那玩意儿也挺闹心的，对不对？其实呢，朋友们说到这儿啊，凤想多嘱咐大家两句，因为吧，据我了解，你看看啊，现在包括就是那个回老家的，你像比如说俺家齐哈尔的，俺家哈尔滨的啊，我这过年我来回走我也方便，是不是？这样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家是下边的、农村的、街边子的，有的是，是不是？春节自驾回家也变成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啊出行的方式。一呢，省事儿；二呢，随意。你看，我要坐大客，几点几点有点的，你大包小裹的哈，扛着抱着的不太方便。咱自个儿有个车，怎么拿怎么高方便。讲话人挤吧挤吧哈，东西堆吧堆吧，咱也就坐下了，就大家都这么想。但是啊，朋友们，虽然方便随意，可是其中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呢。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味儿，咱不见不散。祝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冰冰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2: 爸爸，今天学校查身体了，说我缺铁。
3: 嗯，缺铁好办呢，看我的吧。
1: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冰冰爸爸在冰冰书包里塞了两个铁蛋蛋，还在他口袋里装了几根铁钉，并嘱咐他不要把这些东西掉了。
2: 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3: 这样就不缺铁了。哦，你再问问你们老师，你缺铜不缺铜？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局长，快点，苍蝇马上要回来了。啊，这为什么呀？苍蝇。

0: 4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里有维生素，你看我怎么找不着。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0: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啊哈哈哈，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天，夫妻开车外出，刚刚学会开车的妻子争着开车。上路不久，便听见车后发出咯咯的响声，妻子把车刹住，下车走到车后，消音器和排气管全都拖在地上。丈夫大声地问：“哎，这咋的了？”做护士的妻子态度严肃地摇着头说：“
1: 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整个消化道全都掉下来了。”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啊，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一位年迈的男子总怕瘫痪。一天，他带妻子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席间妻子听到他喃喃自语：哎呀，哎呀，果然如此啊，我得了麻痹症，哎呀。他见妻子满脸惊讶地望着自己，解释说：
1: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我不停地捏自己的大腿五分钟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妻子生气地说：
2: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服务员，你的大拇指泡在汤里了。”
1: 顾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
1: 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
0: 他想，
2: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2: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0: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3: 哎，你，哎，是你。
2: 嗯，
3: 你有钱付账吗？”“
2: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3: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1: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0: 那我去了啊。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的说：“嘿，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0: 夫妻打架以后啊，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的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1: 你在想什么呢？”
0: 丈夫气势汹汹的吼道：“
2: 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
0: 妻子反唇相讥：“
1: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隆奈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腿的。
2: 哦，先生，你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连苍蝇也认不出来了。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真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妻子想了想：“
2: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的最多，脑袋用的最少嘛。”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他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他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的呀，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2-4000，咨询电话
1: 4000-0052-40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曲《对花》，男女生的二重唱《对花》。其实呢，在祖国的各地都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民歌，来自于民间的民歌《对花》。对花作为民歌有多种版本，比较著名的呢，像河北的民歌对花，还有山西的、安徽的，还有宁夏的花儿对花，还有山东、陕北、河南等等，还有啊东北的二人转、小帽、正对花、反对花。当然了，如果说起来对花，我们不说是歌曲还是戏曲，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很快就会想到联想到我们邻近的安徽的黄梅戏那段最为经典的对花。可以说各地的对花除了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呢，还具有着欢快喜庆俏皮的特点，通常也都是一问一答，男女对唱，歌词当中也会加有像数字啊或者是拍手，所以易于传播，非常的受人们喜爱。对花呢其实也是一首情歌哈，有没有听过说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我在前天呢看到了一本书哈，这是一个漫画家张光宇，他呢出的一本书，他之前呢就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情歌，而且啊他把一些情歌配上了漫画，所以出了本书就叫做民间情歌。这本书再版呢也是很早之前了，所以我拿到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再版，一再的出版，一再的翻版。里面呢搜集的情

歌也是非常难得，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就让我们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这座桥，踏上人类的文艺永恒的创作源泉，那就是情感。我们来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小曲，当然这里面有独唱，也有民间情歌的二重唱。我相信无一例外的，通过音乐的传播，总有一曲让你跟着轻轻哼唱，但愿它像一粒轻轻巧巧的小石头，也可以激起你心中的情感的涟漪。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我们中国电影《阿诗玛》当中的一首插曲。它用优美抒情的曲调歌颂了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也用这活泼的欢快旋律来表现追求幸福生活的愉快和热情，具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戏剧效果和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说今天啊，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呢，是那些来自于民间的这个情歌。对呀，情歌，爱情，这是我们的民歌当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了。我相信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同样如此。情山爱海，声声曲，激荡人间，代代兴。情歌也是人们集体加工锤炼的艺术珍品，同时也是大众集体思维的一个情感的结晶。它是人们爱情生活的原生写照，所以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就像是我们的民间生活那样，有叙述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也有记载情人之间的幽情蜜约的，有表白爱情忠贞和誓言的，也有歌咏离愁别恨的，应该说是篇篇首首，字字句句，声声曲曲，无不情真意切，无不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今天无论是新曲还是旧韵，我都希望有一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啊。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民间情歌，依然是一曲二重唱，刘海砍樵。

0: 刘海砍樵，可能我们的第一印象也觉得，哎，这不是李谷一唱红的那首湖南的花鼓戏吗？刘海砍樵，没错，这首刘海砍樵呢，的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戏歌，湖南花鼓戏和歌曲的结合。它的第一个词义就是湖南的一种花鼓戏，因为非常好听，而且呢，在往日啊，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文艺生活比较有限，所以它在湖南的城乡各个演出队曾经啊，非常的盛行。1984年的时候，春晚上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姜昆的小品演出，你还记得吗？一时间让刘海砍樵闻名全国。其实它只是一个戏的一部分，精彩的段落是属于其中啊精彩的对唱部分了。你知道吗？这个戏曲的发源地就是在湖南的常德。据说呢，古城常德里面有很多的古井，著名的有四眼井、丝瓜井、葵花井等等。那这个丝瓜井呢，是在城里面的两条巷子的交汇的地方，传说啊，这个井水当中有丝瓜的影像，取井水放入水桶和木盆等等容器当中，同样会出现这个丝瓜的影像，从而得名。临井而观，这个井呢是深3丈多，上口小啊，下腹大，好像是一个缸倒置着那样，井水非常的清冽，冬暖夏凉，久旱不竭。所以这个丝瓜井历史悠久，具体建于哪个年代已经是无从考证了。可是呢，流传于常德民间的刘海戏精蝉、刘海砍樵，也是源自于这个湖南常德的刘海和胡秀英之间那段坚贞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一段传说和往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中国民间的情歌欣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现在呀，这个保安为什么大家伙都不愿意干了呢？其实我以前啊，我真考虑过，说不行，我到哪儿就当个保安去吧，就没事就搁那儿溜溜达达的巡个逻，是不是？搁那站个岗，一天好像也没啥事儿，是不是？这工作好像还挺清闲的。

先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啊，说他前两天啊路过一个小区门口，看到呢有一张招聘启事就贴在岗亭的玻璃上，这个纸边啊都卷起来了，那应该是贴了很久了。上面写着什么呢？是招聘保安，月薪是多少钱呢？3200块钱，包不包住呢？是包住，但是不包吃啊，住是可以免费提供，吃的话自己花钱。最搞笑的啊，他是这个年龄给你放宽了，年龄放宽到60岁了。

想想啊，就是保安这个活儿吧，以前呢不是说没有人抢着干，十几年前啊，工厂的门口啊，小区门口、学校门口，穿制服的大哥往那一站，虽然说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好歹他也算一个正经的工作呀。尤其呢是50多岁，你刚从这个工厂里面退休下来或内退的，你找个保安的活儿，这保安这活儿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挣点钱还能够补贴家用，那个时候招人，只要这个纸贴出去，用不上3天，那来一帮人，那都抢着干。那现在就变样了，现在你看，那个招聘启事贴外面都卷鞭子了，就没无人问津。我也琢磨了很久啊，也跟几个干过保安又转行的朋友聊过天，说白了这原因不是很复杂，但是每一个都挺扎心的。咱们一块来分析一下原因。第一呢，钱没涨，活反而变多了。保安的工资呀，这些年涨得不快啊，涨得可以说很慢。我查了一下啊，不少二三线城市保安的月工资还在2800到3500之间，还在这晃悠呢。有的地方呢是按最低的工资标准走，再加上一点全勤奖，到手里满打满算，你一狠劲，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这工资真是不高。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物价啊，一碗牛肉面从8块钱涨到15。一斤猪肉可能是从几块钱现在涨到10几块钱，房租更是疯了，翻着反儿往上去涨，3000多块钱。如果是在城里面啊，咱租一个单间儿，可能就得1000多块钱，房租干去一半，再刨去吃喝，一个月你挣这个钱刚好够你一个人生活，对吧？就是剩那一点钱，吃饭都是紧紧巴巴的。更关键的是呢，干的活还比以前多了呀。以前这保安主要干什么工作呀？工作内容就是看门啊，就是人来人往的给登个记，有陌生的人了啊，有陌生车辆进小区了，给登个记，巡逻，看看有什么一些有没有这个不法分子搁小区里面啊，就干这活。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的要求啊，你得会扫码，你还会拍照片，拍照片不是自拍，是拍工作照，你得发群里面证明这个活你干了。还要学会操控监控系统，要能够应付各种的检查。有的小区呢还要要求保安兼职干什么呢？做个什么快递代收啊，外卖引导啊，垃圾分类啊，督导，一个人是干好几份活呀。干好几份活，关键他就拿一份工资呀。有一个老哥说了，说我一个月3000块钱，白天站岗，晚上巡逻，我还得帮那个业主搬东西，帮业主搬家，我一搭把手啊，这业主喝多了我扶着上楼，我这哪是这个保安的，我是全职保姆啊，我这我都干了得了呗，我这真是得一站式服务，直接从小区门口服务到家呀。第二个原因啊，是中老年人他也不傻呀。以前你招聘保安最爱招的就是50岁往上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从工厂从农村出来的，是能吃苦的，而且不挑活，有活就干，哎，给个地方是能住就行。但是现在这批人可变了，有个网友说呀，说他认识一个58岁的老周，以前是在纺织厂上班的，内退以后呢干过3年保安，去年不干了，跑去给一个仓库看业，就问他说这为啥不干了呢？老周就说呀，说这保安那个活呀看似很轻省，实则呀挺熬人的，白天往那站着，晚上啊你大脑得清醒，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还得穿一身制服，还得听训，被业主骂。我现在我就看夜，晚上10点多去，早上6点多我就走了，中间还能眯一会儿，一个月2800，没人管我，我也不用穿制服，不用给人敬礼，我就图个自在。老周这个话呢，代表了不少中老年人的想法，他们呢不是不愿意干活，是不愿意干那种又累又没有尊严的活。你让他们在门口站12个小时，对每一位啊，进进出出的业主都得笑脸相迎，完了嘎立正嘎敬个礼。
稍有一点就做的人家不满意了，就投诉你了。所以说呢，这些人宁愿我去扫个大街呀，啊，我看个仓房啊，捡个废品。扫大街虽然累，但是没有人会冲你喊说你一个臭保安，你凭什么拦我？赶紧给我开门。也是，你想想，人四五十岁的人，他不管多少年龄吧，他也是需要尊严的。你到那以后了，你天天那么大岁数，让人呼来喝去的，这活确实是没法干。那年轻人更不用说了，年轻人现在选择很多，人家可以说我送个外卖，我跑个网约车，不行干直播，干个日结，哪样不比保安挣得多呀？我呢也算过一笔账啊，说一个外卖小哥，外卖骑手，如果说勤快点的话，一个月，哎，真打听过啊，能挣个五六千块钱。虽然说风里来雨里去，但是至少呢，钱到位呀。这保安呢，给3000块钱，你还得穿的制服，上班得打卡，干的不好呢，队长就训你，天天呲的你。那年轻人哪能受得了这个呀？所以宁愿就去送外卖，也不愿意站在门口当一个人形立牌啊。有一个段子呀，说的特别好，说以前呢是找不到工作才去当保安的，现在是当了保安，更不好找对象了。这话虽然夸张啊，但是也反映了一个现实，保安这个职业在社会评价里面越来越被边缘化了。你穿一个制服站在门口，别人一看，这不就是讲话的看大门的吗？你假如说年轻小伙吧，年轻小伙人说给你介绍个对象，人家一听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在门口保安看大门的，人家可能微信都不加你。有听友可能说，那这也太现实了吧？哪叫现实啊？这就这么回事嘛。第四点是物业和业主的矛盾，最后都会落在保安头上啊！你像咱们住这小区啊，有的好小区可能会因为停车费就涨价，业主和物业呢会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谁挨骂？肯定是保安呗，对吧？业主去堵大门呢，保安得去劝，得去拦吧。啊，催物业，这个叫物业要催费了，保安得去贴个条，保安是夹在中间，里外难做呀。像这种事儿吧，它还不是个例，现在有很多小区的矛盾，最后都转化成对保安的不满。快递不让进，业主就骂保安。外卖不让上楼，业主还骂保安；停车位不够用的，业主依旧骂保安。你这保安都变成了所有人的出气筒了，你说这活儿你2800，你8200也干不了啊。你说首先这个工作吧，他还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因为他没有编制。对吧，他不是说特别稳定的铁饭碗或银饭碗，还不是没有编制，干这个活可能干得好的话，或者说待遇好，能交个医保社保，有的可能还没有。对吧，一个月2800，往好了干可能干3000来块钱，那还得是表现得非常出色，你就是干这个活干得非常出色，你想想得让人说成啥样。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保安就是夹在业主和物业之间，你要是向着物业的话，那业主肯定说你；你要是向着这些居民的话，那你拿谁钱？你心里没数吗？很难做嘛，一些这个年龄大的人可能也是要面，是不是？我这以前我是哪个厂子的上班的，或者是以前可能当过小领导，我现在受你这气，人不干，年轻人更待不了。第五个原因啊，就社保啊、医疗养老这些账谁算谁明白。就保安这个岗位呢，有很多是不给你交社保的，或者交了那也是个最低标准。你像这个中老年人，哎呀我行，我找个活干吧，我去当个保安，图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公住就行啊，不管吃就包住也行，有个地方住我就挣点零花钱。可真要是到了生病养老的时候，这点钱够干啥的？
有网友说呀，说我认识了一个干了10年保安的老哥了。哎呦我干了10年，这真是的，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保安这个岗位了哈。啊，有人好奇想问问哈，这是干10年怎么不接着干了呢？说去年上医院检查嘛，发现有高血压，干不动了啊，就回老家了。临走前跟我说，这干了这10年保安，什么也没落下，最后就落下一身病啊。现在的中老年人呢、啊，比以前精明多了。人家也知道，说1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你看着是钱，其实那不是钱。你干一年，你攒不下2万，你真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去趟医院就没了。你这不用挂号，你这住个院，你试试，你搁这躺半年，你看看。啊，与其这样，不如说回家养老啊，种点地，养个小鸡儿啊，至少说吃菜，就不花那么多钱的。还有呢，就是这两年啊，不少地方出了新规，要求保安呢要持证上岗，要求物业公开收职，要求小区安防升级。这些规定呢本身是个好事，但是落到保安头上就是更多的考试，更多的检查，更多的责任。有的地方呢要求保安会操作消防主机，会看监控，会写巡查记录。一个5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整这个，他能整了吗？还有的地方呢推行叫智慧安防啊，门口呢装人脸的识别，保安呢从看门变成了看屏幕，可是屏幕上的东西年轻人看着都费劲，更别说中老年人了。有个老哥说了，说以前我们看门认认人就行了，现在看屏幕还得识字儿、识图标，还得会用这个系统，我这小学都没毕业，你说整这个不闹呢吗？

啊，再一个就是南北的差异了，城市和农村这个事儿吧，也得分开看。在南方有一些城市，保安的工资是能够到4000啊到5000之间的啊，也包吃包住。在北方一些地方，3000块钱就不错，尤其咱东北这面，保安就3000就也就这点钱。是吧，同样都是保安，这差距可不小。农村出来的中老年人在城里面干保安，图的就是比种地强。可是现在种地他也有补贴呀，有保险呢，一年下来未必比保安挣得少。而且在家门口干活，咱也不用租房子，不用挤地铁，也不用看人脸色。看一个，你像40多岁啊，50多岁的人，那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父母70、80岁需要照顾，孩子20、30岁需要买房结婚，你让他去当一个保安，一个月可能就2000-3000块钱，怎么养家呢？哎，这有一个大哥说呀，他今年48岁，以前呢是干保安的，后来不干了，去跑网约车。他说呢，保安3000，我跑车一个月能跑6000块钱，虽然说累吧，但是孩子结婚需要彩礼呀，买房子，这3000块钱是真不够用啊。说到彩礼买房，这也是中年人的心病。现在结婚3金5金，彩礼酒席房子车子，哪样不要钱？是吧，当保安一个月3000块钱，攒到猴年马月他也攒不够啊。所以很多中年人宁可去工地呀，去跑个网约车送外卖，也不愿意干这个保安。不是说吃不了苦，而是吃苦啊他也得有个盼头啊。

我觉得呀，这个保安难招啊，根子上就是钱的问题，但也不全是钱的事儿。你光涨工资，物业费啊就得涨，这业主就不干；你光是降要求，服务质量就会下降，业主也不干，这就是个死结。但是死结呢也有活口。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说能不能把保安这个岗位拆开，比如说白班和夜班分开，白班要求高一点儿。工资就高一点儿，夜班呢要求低一点儿，工资也低一点儿，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再比如说，能不能把保安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保安不光看门，还能帮老人买菜，帮业主收快递，帮社区做点事儿。这样保安的价值就不仅仅是看门，而是服务，服务有价值，这工资就能够上去。还有，能不能给保安呢更多的尊重？比如说，业主进出的时候主动打个招呼，保安帮忙的时候说声谢谢，这些都不用花钱，但是呢，能够让人心里面舒服一点啊。保安难招，说到底啊，不是没有人愿意干活，是没有人愿意干那种又累又没尊严的活。你把钱给够了，把尊重给足了，把保障给上，人自然就来了。这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人心换人心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

0: 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当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说这个交警为什么从来不查你呢？不是运气好啊，是系统早就把你看透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有的人呢开车3天2头就被交警拦截，有的人开了10多年的车了，从来没被交警查过驾驶证。很多人觉得是自己运气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也在这个车圈里面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了，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不是交警不查你，是背后的黑科技早就把你看透了，你太干净了，交警都懒得管你啊。先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习惯，开车从来不系安全带，还经常超速闯红灯。他说自己运气好，从来没被交警现场拦过，结果上个月他刚下了高速就被交警拦住了，一查呢，驾驶证过期了半年了，还有5条违章没处理，直接罚了2000块钱，拘留15天。他特别的纳闷，说我之前开了好几年都没被拦住，怎么今天就被拦了呢？交警就告诉他了，说我们的系统早就识别到你的车有问题，特意在这儿等你的。他这才知道，原来不是运气好，是系统没盯上他。现在的交通管理早就不是交警站在路边随机拦车了，而是靠一套智能系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燕系统。这套系统有多厉害呢？简单来说，就是 AI 大脑加上高清摄像头的组合，路上的每个摄像头都是他的眼睛，24小时不间断工作，比人工检查要厉害100倍。那么这套海燕系统能够做什么呢？它能够做的，我给你数一数啊。第一呢，自动识别车牌，一秒钟能够扫描2000多辆车，比人工快上100倍，而且准确率极高，几乎不会出错。你的车一经过摄像头，系统立刻就能够识别出车牌号，调出你的车辆信息，有没有年检，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违章，车主是谁，驾照有没有过期，全部都一目了然。第二，识别驾驶员状态，现在的高清摄像头能够清楚地拍到驾驶员的脸，识别你有没有系安全带，有没有打电话，有没有疲劳驾驶，是不是本人开车。之前呢有一个案例，车主呢用假驾照开车，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发现驾驶员跟驾照照片不是同一个人，立刻报警，交警在下一个路口就把他拦住了。第三个功能，识别车辆异常，系统呢能够识别你的车有没有套牌，有没有改装，有没有遮挡车牌，轮胎磨损严不严重，甚至能够识别你的车是不是被盗车辆。之前呢有一个套牌车跑了3个月都没被发现，结果呢

那系统通过轮胎的磨损痕迹对比，发现这辆车的轮胎跟登记的不一样，立刻识别出是套牌，半个小时就抓到了。第四，预判风险，系统能够根据你的行驶轨迹、驾驶习惯，预判你有没有风险。比如说你经常超速、经常闯红灯、经常在凌晨开车，系统呢就会把你标记为高风险驾驶员。重点关注，交警呢会特意的拦你检查，而如果你一直规规矩矩的开车，没有违章，驾照是有效的，车检正常，系统呢就会把你标记为低风险，交警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去拦停你啊。 所以说，交警从来不查你，不是因为你运气好，也不是因为你车技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你太干净了。驾照在有效期内没有未处理的违章，车检正常，保险齐全，开车规矩，系统扫到你直接显示绿灯，交警拦你，他也是浪费时间，自然就不查你了。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被交警拦截呢？我来总结一下啊。 第一呢，驾照过期的、暂扣的、吊销的，系统呢一识别到你的驾照状态异常，立刻报警，交警肯定会拦你。第二个，有大量未处理违章的，违章多了，系统会标记你为高风险，交警就会重点的拦你。第三个，套牌、假牌、遮挡车牌的，系统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肯定拦你。 第四，不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的，现在高清摄像头能够拍到，系统识别呢就会报警，交警可能会拦你，也可能会直接开罚单。第五种是改装车报废车未年检的车辆，这些车呢系统一识别就会报警，交警是必拦的。第六种，凌晨开车。 频繁在高危路段行驶的系统呢，会预判你可能会酒驾、疲劳驾驶的风险，交警呢就会重点检查。有很多朋友问说，那我开车很规矩，是不是永远不会被查呢？也不是，有时候交警他会随机抽查或者呢专项整治，比如查酒驾、查超载、查安全带，这个时候不管你干不干净，都有可能会被拦。但是大部分时候呢，系统会优先拦截有问题的车辆。 规矩开车的人被拦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啊。还有朋友会说了，那系统这么厉害，是不是没有隐私了呢？其实不用担心，系统呢，它只会识别交通违法相关的信息，不会泄露你的隐私，而且数据呢都是加密的，只有交管部门才能够查看。 最后想跟大家说呀，交警不查你是好事，说明你开车很规矩，是一个好司机。但是别因为不查你就放松警惕，该系安全带系安全带，该遵守交通规矩，咱们就守交规，不要等到被查了、被罚了才后悔。记住，系统的眼睛无处不在，你做的每一个违章动作，它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啊。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家庭没有酒局儿，没有社交，也很少走亲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走过了大半生啊，见过太多家庭的兴衰起落，也尝遍了人情往来的冷暖滋味。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一个家庭要兴旺，就得门庭若市，朋友遍天下，逢年过节饭局不断，亲戚之间走动频繁，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这一家人混得挺好的，人缘很广。若是谁家长期冷冷清清，便会觉得这一家人不会做人，或者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可是经历的多了呀，才渐渐的明白，一个家庭没有酒局儿，没有社交，也很少走亲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家人活明白了，把日子从外面收了回来，过成了自己的。这个不是孤僻，也不是落魄，更不是人缘差，而是他们看清楚了人情世故的本质，主动选择了清静边界和内在的丰盈。一个家庭啊，很少有社交，说明他们不再用热闹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这是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通透的一层。很多人呢，很害怕冷清，因为心里面没有底，总想靠饭局来撑场面，靠社交找存在感，靠亲戚走动证明自己混得不错。可是你仔细一看，那些天天赶场子的人，家里面往往一团糟，夫妻没有话说，孩子没有人管，钱也没有攒下，热闹呢是给别人看的，日子却是自己过的。而一个家庭没有酒局，没有社交，少走亲戚，恰恰说明他们不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他们把时间省下来，陪家人好好吃顿饭，陪孩子读一本书，陪老伴儿散散步，他们不再为了面子去应酬，不再为了合群去凑热闹。我认识一位长辈啊，他家里呢从来不请客，也不爱串门，可是他的日子呢就过得特别稳，夫妻和睦，孩子很出息，手里面也有一些余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走动走动呢？他说，我理解你们觉得我好像很孤僻，但是我的时间也要留给值得的人。

这句话呀，听起来好像很平常，却是一个家最深情的情形。饭局再多，不如家里的一碗热汤；朋友再广，不如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把日子过明白的家庭，不需要外人来撑场面。一个不怎么社交的家庭，说明他们有了不求人的底气，不靠关系活着。第二个层面也是最硬气的一层啊。为什么很多人害怕没有社交？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是缺乏安全感的，总是想着多个朋友多条路，遇到事儿啊，总想着先找关系，找人帮忙，孩子上学要找关系，看病要找熟人，办事要托人情。他们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维护关系上，却忘记了提升自己。而一个长期不社交的家庭，往往拥有强大的内核，他们不需要去攀附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坚实的靠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有充足的财富积累，有健康的身体来做支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事儿，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应该找谁帮忙呢，而是自己怎么解决。我认识一位阿姨啊，她家里也是从来不求人，孩子上学靠自己去考，生病住院自己挂号，遇到难处自己想办法。她说，我理解人情社会需要靠关系，但是我的底气是我自己攒的。这句话背后呢，是一个家最硬的风骨。不求人不是没有人脉，是不需要靠人脉活着。你越不求人，就越有人愿意帮你，你越靠自己，路走了就越稳。第三个层面也是最有智慧的一层啊，很多人不敢断社交，是因为怕得罪人，怕被说不合群，怕关系断了以后不好见面。可是你仔细想一想，那些所谓的人情往来，有多少是真心的？有多少是攀比，是是非，是消耗？亲戚聚在一起，比一比收入啊，比比谁家孩子懂事儿、学习好啊，比比谁的排场啊，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和气。朋友吃顿饭，喝到烂醉，说尽一些违心的话，第二天头痛欲裂，正事儿是一件没做成。这些关系不断的就是负担，断了才是解脱。而一个家庭呢，没有酒局，没有社交，少走亲戚，往往是主动选择了断舍离。他们断掉了无意义的饭局，舍掉了消耗人的亲戚，离开了搬弄是非的圈子。他们不是不会社交，是不想再拿自己的精力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啊。我认识一位大姐呢，以前她有些什么事情总是逢教必道，结果呢惹了一肚子气。

0: 后来呢，还经常被卷到亲戚纠纷当中。之后呢，他就学会了拒绝，谁叫都不去，只在家里面过自己的小日子。慢慢的，生活清静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他说：“我理解你们觉得我不合群，但是我的清静比合群值钱多了。”这句话是一个家最深的通透，圈子干净，能量就足了，能量足了，福气自然就来了。第四个层面呢，也是最实在的一层了。一个家庭把时间花在哪里，结果呢就会长在哪里。花在饭局上，收获的那一定是酒肉朋友；花在攀比上，收获的就会是焦虑和怨气；花在亲戚是非上，收获的那必是鸡飞狗跳。而把时间收回来，花在家人身上，收获的就是安稳。夫妻之间一起做饭、散步、聊天，感情越来越好，孩子得到陪伴，内心有安全感，学习也更加自觉，老人得到照顾，晚年有依靠，这个家就会像是一棵树，根越扎越深，叶越来越茂盛。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君不见，见不。
0: 一个家庭没有酒局，没有社交，也少走亲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活明白了，把日子从外面收了回来，过成了自己的，不再用热闹证明自己，有了不求人的底气，主动选择了断舍离，把精力收回了家，日子越过越稳。这些看起来是冷清，其实是清醒，看起来是失去，其实是得到。他们失去了无效的社交，得到了真正的安宁，失去了表面的热闹，得到了内在的丰盈。真正的兴旺从来不是门庭若市、高朋满座，而是自己把这个小家庭安顿得很清静、笃定、有底气，不攀比、不炫耀、不迎合，把时间留给家人，把精力留给自己，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家安人心安，家和万事兴。愿我们都能够关起门来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不慌不怨不内耗，走得稳也走得轻盈。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被爱，同样是受伤害，谁先不爱谁先离开，留下的人满身伤痕。

0: 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啊，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哎呀。

0: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3: 公元前1300年，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这支队伍最后在太行山下环河的怀抱中停留下来，他们在这里孕育了一个王朝商。这个王朝的国王盘庚定国都于殷，之后的273年里，这里

建起了庞大的宫殿，逐步地繁荣起来。然而，战争的纷扰，朝代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殷渐渐被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它曾经的辉煌。直到3000多年后的一天，它才有渐渐地发出点点闪烁的光芒。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正患疟疾，医书上说一种叫龙骨的东西可以医治疟疾，所以他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人堂购买这种药材。王懿荣是个细心人，他发现买回来的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上面竟然还有不少刻画符号。王懿荣是金石学家，古文字学知识的功底使他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符号的重要性。他一面差人前往达人堂药店买回更多的龙骨，一面开始研究这些符号。他确定了此种文字与商代人的关系，最终他被定名为甲骨文，这成为了解商代社会和宗教的第一把钥匙。甲骨文也成为汉字已知的最早源头。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沸腾了，学者纷纷加入到收藏龙骨的行列中。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学者刘鄂、罗振玉、端方及日本人林太福、英国人库寿龄等。中药铺的龙骨也一时身价陡增。然而，首先对甲骨文做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做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武艺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鄂，刘鄂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仪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器文举例》。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直到1908年，罗振玉派人细心探查，终于知道了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从这一时刻起，殷墟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并将震惊世界。而中国学者也已经急不可耐地对甲骨文这种在地下沉没了3000年的文字开始了艰难的试读过程。1917年，甲骨文研究终于取得重要进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环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0: 此后，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试，成功识别了商王朝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庙号。他将这些庙号按称谓的先后排列起来，从而得到一份商王世系表。令人称奇的是，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获得的这份世系表与《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朝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惊人的相似，仅有个别先公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王国维的这一发现证明，《史记》中有关商王朝的记载绝不是凭空杜撰，商王朝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殷墟是商朝第十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兖（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今天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八代十二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1000年。从一片殷商甲骨文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遗骨思潮予以彻底的否认。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一个消失3000年的古老王朝第一次有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见证。这之前甲骨文一直埋在地下，孔子没有读到过它，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它，它寂寞了3000多年。如今它就摆在我们眼前，看着这些穿越时光风尘的先民文字，让人不能不感慨，有了文字才有历史，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可以窥探那段被遗忘的时光。随着对他们逐渐深入的解读，一段玄秘的古老历史逐渐拂去尘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在我国古代，占卜的传统由来已久，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窑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不时凝视自己手掌上以掌纹，以期能端详出命运的端倪，就是一种卜。而甲骨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占卜的。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生的孩子会是男孩吗？今天该不该过河？哪天田猎好呢？是否应用烧猪去祭祀某神？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上看到的都是类似这样意思的句子，田猎的顺利，风雨的有无，天气的阴晴，农货的丰欠，出入的吉凶，寻息的安宁，疾病的痊愈，妇女的生育，官员的任命，做梦的启示，敌国的入侵等等项目，所有的一切都得用甲骨来算一算。自然界存在很多今人还不能解释的现象，自然的威力奇大，难以人力控制。

0: 古人想象冥冥之中有神灵在控制一切，因此产生敬畏的念头。而商朝人在这方面又非常迷信，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祷告和占卜，祈求获得神灵的保佑。他们把问题刻在牛骨跟龟甲上，用硬的东西钻一个孔之后，用火在上面烤，火一烤，骨头龟甲就会沿着洞口裂开，商人就凭借裂开的纹路长短来判断吉凶。甲骨文字是卜辞，就是卜卦的文字。商朝初民相信死去的生命都还存在，这些无所不在的灵或鬼可以预知吉凶祸福。甲骨文中崇拜的卜辞很多，帝令与卒年，帝令与福其卒年。帝在商人心目中掌管着风雨雷电，主宰天时人事，可以降福或降祸于商王。而商人心目中的帝与西方的上帝是不同的概念。一则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前辞是占卜日期和占卜者，命辞是所占卜的具体事情，占辞是根据兆文所做出的占卜结果判断，验辞是占卜过后的应验记录。有时占卜人为了慎重，对一件事往往反复占卜，这样还要在每一兆文之册刻上占卜的次数，称为计数字。除了占卜外，甲骨文还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信息呢？这是一个庞大而让人振奋的答案。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甲骨文除了用于占卜，它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商朝各个方面的发展。它系统并且精确地记录了对天象的观察。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始终是一个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现代天文历法有很多是与航海连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发达，商代已经有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它记录了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的成就。从甲骨文留下的占卜资料看，商代在冶金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还有在农业方面，特别是农作物的播种技术，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在医学方面，现代科学家从卜辞研究中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等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除此之外，商代已经有了像模像样、比较完整的教育事业，外面的人也到殷地来读书，甲骨文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看到如此丰富的甲骨文记录，我们不由得会想到甲骨文本身。现在所谓的甲骨文是指在公元前14世纪到11世纪晚商时代，刻在牛的肩胛骨和龟甲上的王室珍卜文字。其前时代或其他地区的古卜很少刻有占卜的记录，它们是目前所知有大量存在的最早中国文字，是研究文字形成和商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画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

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画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可以基本识读的最古老的汉字，就是从殷墟甲骨文开始的。有一片骨骸上刻满了20几条和下雨有关的卜辞，甲申卜语、丙戌卜及西语、丁亥语，看着仿佛看到干旱大地上等待盼望雨水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在死去的动物尸骸上契刻着祝告上天的文字。那雨是从天上落下的水，那溪是一弯新月初升，墟是一柄斧头，身像是一条飞在空中的龙蛇。甲骨文上的字就像画一样，月亮就画一个弯月的形状，太阳就画成一个圆形，中间加一个点儿。比如鹿，商朝人就真的画了一只鹿。商朝人已经发明了车子，两个圆形的轮子中间连贯一根轴，前面用牛马来拉，所以有一根弯曲的轭。商朝的车就画成车子的形状，不过有许多不同的画法。从甲骨文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画笔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试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历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1/5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甲骨学专家王宇信说，殷墟15万片甲骨上的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识近2000字，但常用和无争论者仅1000多字。也就是说，甲骨学家所进行的甲骨文破译工作还远未完成。如果你久已习惯键盘生成的汉字，有一天你有时间，最好去看看甲骨文，
看看那些生动的笔画如何描绘先人的生活和期盼。我们不曾创造它，自然对它没有感情。在商人一笔一画的雕琢里，每个字都意味深长，是他们的心意。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

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搁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我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啊。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啊，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5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哎，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又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3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这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些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听友说了，哎呦，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5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她是也没看出个1、2、3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美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了。
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边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七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呀。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搁这盖房子，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你不维修这炕上水泡房了，你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啥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万5。那这一下这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
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假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就我就是好房子有这。

这个新品为啥它降价卖了呢？里面必须有猫腻儿，好馅儿，这好肉它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籽儿。

就提醒大家伙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的。

完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呀，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儿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2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2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2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他就相中了他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得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跟 A6 啥，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的，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2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了，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就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
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那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

0: 时，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呀。

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那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那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雾，人家挺注重的，就搁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你聊聊天儿，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儿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儿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就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悄咪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么这样式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那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咱们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5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骑不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BBA 都站不住了。
现在的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嗯，这现以前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就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的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者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你说呀，他见面了，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啊，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就这些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嗯，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个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陪他。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

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人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网。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这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8回，揍你18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100%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儿。啊，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还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子，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这就不是一路人呗。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些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这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6 呢，她觉得 A6 又好了。A6 过后了，人觉得哎呦，你这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这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

哎，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才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上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这能吃，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说完了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 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搁人干杵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吧，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回书说到了，林冲被逼的上水泊梁山去入伙，可是当贼也难呐。 这王伦这位山大王心胸狭窄，容不得林冲，他是嫉贤妒能啊。看来人要有本事也很招人嫉妒，他一考虑林冲这么大的本事，要是到了山上时间长了，我这宝座不得让林冲给夺去啊。但是这是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介绍来的，而且手下这三位头领也都希望林冲能留在山上。林冲也一直的表白自己上了山之后保证忠心耿耿没二心。他眼珠子一转，给林冲出了个难题，就是你能不能带一份投名状，你要真心想入伙，下山杀一个人就表示你的忠心。这个题可太难了，因为智打嘴巴梁山闹起来强盗之后，很少有人经过，过往的人都是二三百人，成群结队，人少了不敢过呀。林冲是被逼无奈，连等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眼看这日头爷就快落山了，林冲也没指望了。可是就在这功夫，万万没想到有一位汉子挑着一担东西忽悠忽悠的走过来了。林冲啊，把刀一举，挺身就出去了，结果把这位吓跑了。但是那条东西扔下了，感情不是他的。林冲心里边是后悔呀，哎呀，我怎么就不把他杀了呢？杀了之后我不就留在梁山了吗？就在他想到这的时候，这小喽啰兵啊把这一条东西打开了，呵，一看都是装的干乎乎的黄货呀。哎，我说林教头啊，您可别后悔了，您呐得了这担东西比一条人命都值钱呐，这里边可值老多银两了。林冲子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担东西里边装的都是一些珠宝玉器呀。啊，这什么人带这么贵重的东西走这条山路呢？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你们这些山贼哪里去，把东西还给我。林冲顺着声音一看，只见来了一位大汉，但见这位身高八尺左右，年纪也就在30多岁，可是往脸上一看，白白的面皮儿，但是这左脸有一块青痣，这是白天看能看出来，要晚上一看准把你吓一跳。再看他八字眉、狮子鼻、阔海口，大而有轮，是双肩垂，头戴范阳笠，配子红绒球，倒插四股叶，风一吹子微微乱颤，青靠袄又宽又大，灯笼拱裤，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快靴，是腰扎大带，手提一口七宝刀，蹭蹭蹭几步就穿上来了。哎呀，林冲一看，看来这个人就是这东西的主人了，我连你的人头再加你的这条东西我都给你留下。王伦呐、啊、王伦，这回看看你还有什么理由再赶我下山。这林冲举刀就迎上来了，两人绞杀在一块儿啊，叽喳的砍的生冒火星子，不分胜败。那么林冲心里边着急呀，他为了留在水泊梁山等了三天，可下碰到一位，没想到这位还真有些本事，他是求胜心切，恨不得一刀就把对方给劈了好留在梁山呢。但是他现在心里边合计，哎呀，这位厉害呀，我在东京汴梁城 要是论武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啊。没想到在水泊梁山的山下边碰到了这么一位，这可真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呐。林冲这么想啊，再说那位心里边也合计，这水泊梁山的山贼有这么大的本事，敢跟我斗，而且还斗了这么多个回合，看来这个山贼好厉害呀。就这样两个人在一块儿是砍杀了50多个回合呀，不分胜败。就在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就听山上有人喊了一句：两位壮士，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两个人一收刀抬头这一瞧，就见水泊梁山的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领着手下的两位弟兄，一个就是云里金刚宋万，那个就是摸着天杜迁，又打山上边走下来了。二位壮士好武艺呀，那可真是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啊。来来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叫王伦，江湖人称白衣秀士。那么这二位是我的两位兄弟，一位就是云里金刚宋万，那位就是摸着天杜迁。跟你交手的这位就是当年京城号称80万禁军总教头的豹子头林冲。啊，这位听完是大吃一惊啊，深思一礼，久闻大名啊，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近一见三生有幸。这位啊，他主动报了自己的姓名，我是三代将门之后，我姓杨啊，我是武侯杨令公之孙，我叫杨志，你们看我这脸吗，半拉青，江湖人称青面兽。哎呀呀呀，这大名啊林冲早就听说过，你不是当时殿司的制使官吗？对呀，嗨，这制使官呐，就是殿司府的下边的军官。这人呐，武艺高强，当时在京城是很有名望啊。林冲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早有耳闻。没想到两个人在梁山坡见面了。这可真是啊，千里有缘来相会。这杨志史就把自己为什么要走到这儿的经过讲了一遍。几年之前替皇上押运花石纲，这花石纲什么呢，这皇宫里边要修一些东西，皇上啊得把自己的宫殿修得越漂亮越好，在外地呀搞到一些花石。这钢是什么呢，贵重的值钱的，那都叫钢，钢就代表着重要性。那么咱们后文书还能提到生辰钢，非常重要的这些花石派了10个制使去押运，一个制使是押一条船。结果啊，该着杨志他点儿低，走到黄河之上，那9条船太太平平的过去了，他呢赶上了大风，这船就翻了，把皇上用的花石纲给丢了，那罪名还了得。他一看得了，我回去也得杀头，干脆啊我跑吧。他呀就流落在江湖。可是 这新皇上登基，徽宗上来了，就下了一道赦令，原来那些罪犯呢都免了。这杨志史一合计，我过去在殿司府，我是个军官，我这流落在江湖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嗨，皇上已经把我的罪赦免了，干脆啊，我回东京吧。回东京得打点打点呐，最关键的就是枢密院呐，那个地方那是朝廷最大的军机衙门，高俅就在那当总头，通过他我再把这个名补上，再补上了名，我就重新到殿帅府求那太尉再谋个职业，行，我还能当国家干部，还不用考试了，又回来当公务员，这可挺好。他呀是这么想来想去，就开始把家里这些值钱的都卖了。老杨家也是大户人家，也有点家业呀，他回到家里边啊，把这些东西都折腾了，折腾了把这些东西啊买的是珠宝玉器，可这东西挺沉呐，他就雇了一个脚夫，走吧，给我挑到东京汴梁城，我给你多少银两。这脚夫跟着他挑着东西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可是没想到就走到这梁山坡的水边上，哎，在一个山岗上碰到了林冲。这林冲啊已经三天没碰到来往的过商了，这下可下逮着一个，能让他跑吗？就把东西截下来了，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回这场误会算解除了，好吧，把东西先挑上，大伙一块儿坐着小船飘飘荡荡是来到了梁山坡。这王伦把酒宴摆好了之后，大伙儿啊是非常高兴，最高兴的就是林冲啊，这回王伦不能再赶我下山了，我虽然没杀人，但是我跟杨志交手最激烈的时候是你让停的手啊，更主要的是杨志杨志史也上山来了，同时还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我林冲为梁山坡也算立了大功了。可是你看白衣秀士王伦端着酒杯挨个的敬酒，那小眼睛上下的卡巴，他又来主意了，他心里边合计，林冲这回我把你留下，可是我得把这位新来的杨志史也留下，你们两个过去都是朝廷的武官，你们武艺又基本差不多少，到时候啊我把你们俩收在我的门下，让你们俩都为我服务，你们两个还可以互相抗衡，那么我坐收渔利，你看看他想的多美呀。想着想着跟大伙儿啊就唠上了，我说杨志史啊，回朝廷当官有什么好处？我看呢，您不如就在这儿，您要在这儿，我们就把林教头也留下，咱们这力量就大了，到时候啊大碗喝酒是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什么都是平均，那多好啊。这杨志可不这么想啊，他心里合计，这梁山坡你看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虽然是个好地方，这官军来打也非常困难，可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在朝廷那些官员眼里边永远是山贼呀，嗨，这名声不好听啊。我跟林冲不一样啊，如今朝廷已经把我大赦了，我还去当山贼呀？ 我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门挤了？几位壮士，你们的好意我理解呀，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走关系暗箱操作那人，嗨，我都拖好了，我呀一切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我把这礼物送上去，我就能把这名补回来，然后我拿着这些手续，我就到殿帅府一报到，我就是朝廷的官员了，我在这儿不永远是山贼吗？一看劝不了，那只好放吧。大伙儿是挽留他，又住了几天，这关系啊拉近了。那王伦呢，就给他留个活口。杨志士，如果一旦你有个危难遭灾那天，您呐就过来，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们是什么时候欢迎。好吧。到了第二天，这杨志士说什么要奔东京去，把东西啊又还给他。那杨志呢，出了这梁山坡，又雇了一个挑挑的，奔东京就走了。林冲留在了梁山坡，做了第四把金交椅。不过他心里边啊，对王伦一直有一种无名的反感。他心里边感激杨志啊。要是没碰到杨志，这王伦说什么也不能留他在水泊梁山。

0: 山呐、啊。每年每月能跟杨志、杨志使再见上一面呢、啊。再说杨志，这十几天的时间呢、啊，是小心翼翼、饥肠可忍，着急呀、啊，回朝廷好当官啊，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他首先得找那些原来的关系啊。这一打听，原来在位的有些调整不大，殿司府的人还在，他呢就通过殿司府的熟人把他领到了枢密院。到了枢密院呐，把这些礼品都拿出来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点，你还真别说，根据皇上的特赦令，这些人又给他补办了这官员的手续，就是名册上啊，又给你造个册子，档案上又给你添上了，还是制使官。可是，是制使官得有人用啊。这些手续都给他了，到殿帅府去报到啊，然后具体干什么，由殿帅府的太尉给你分配。他把这所有的证件手续准备好了，这天早晨就来到了殿帅府，见到了高太尉。高太尉呀、啊，一听说头几年有一位给皇上押运花石纲的杨志使回来了，皇上大赦天下，这枢密院又给他补办了手续。他接过了公文一瞧，青面兽杨志，哎呀，这个杨志可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的孙子，这宗良之后要是又回到朝廷当官，过个十年八年的，不得把我挤掉啊，这样的忠良后代我哪能留啊。高俅心里边啊就翻了个个。当时高俅把桌一拍，呆，你个杨志使，当年你给皇上运花石纲，那九条船都安安全全的抵达东京汴梁，为什么就翻了你那条船啊？你给我交代清楚，又跑了这么多年，这些年你究竟是落草为寇，还是当了山大王给我从实招来？哎呀，杨志使一合计，这个高俅怎么这么坏呀，我这花钱把枢密院的人都打理好了，没想到到你这儿就给卡住了。他上前给太尉又深施一礼，太尉呀、啊，皇上给我解除了罪名，您呐就给我留下吧。皇上虽然赦了你的罪名，但是本官是绝不能再启用一女呀、啊。你看他说完呢，杨志就被高俅手下的这些当差的赶出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

0: 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代孕》。小小年纪为何会成为灾星？成绩优异为何要辍学打工？是谁为了报恩沦为代孕工具？是谁帮助朋友发现商机？代孕中介为何成为他的目标？警示通言之代孕正在播出。
12: 听到代孕这个词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借腹生子。由于这种行为呢涉及到情理和伦理，所以啊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的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代孕现象已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了，并且大有从幕后走向台前之势。其实代孕的产生啊是源于人们想要一个孩子的原始欲望。随着代孕市场的曝光，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那么代孕到底是爱心还是恶行呢？
11: 阿兰年纪轻轻，穿着时尚，光鲜的背后他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代孕中介，也就是给客户介绍代孕妈妈，从中收取中介费。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网上发展代孕中介业务，虽然他的代孕网站遭到10几次的查封，代孕之路也曲折辗转，但最终还是尘埃落定。经过多番努力，他的代孕机构在全国已排上名号，并在各地开设了分站。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刚开代孕网站没多久，就收到同行寄来的砍刀，威胁他不要到他们的地盘上插上一脚。那些日子阿兰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为了避免同行找上门来，他和同事在城里四处流动办公。如今终于大势已定，他这个代孕中介可以慢慢的开下去了。
12: 其实啊，代孕业圈内的人都知道，能开成代孕中介的人都不简单。那么这个阿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年纪轻轻为何会选择开代孕中介呢？可能有人还会问，他的代孕中介是如何运作的？他手下的代孕妈妈又是如何找到的？

0: 你说这看上去文弱的女孩是怎样了解和进入到代孕这一行的呢？
1: 家庭巨变给她带来怎样的灾难？什么原因让她沦为代孕工具？特殊职业给她带来了怎样的生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阿兰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母亲因为早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得知阿兰出生的消息，在往回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对阿兰来说，世界上两个最亲的亲人，在他来到人世间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村里人都认定阿兰是一个灾星，克死了自己的父母。好心的舅母收养了他，舅母家虽然算不上小康，却也温饱不愁。七岁那年，舅母将阿兰送去读书，阿兰从小就很乖，学习也很努力，成绩一直很好。课余时间，阿兰就帮舅母捡柴、挖猪菜、洗衣服。舅母虽然不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偏爱，但也从来不为难阿兰。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兰开始知道什么叫孤独，什么叫没妈的孩子受人欺。在村里，阿兰被那些年龄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人欺负着，他从来不反抗。每次被人欺负，他就跑回家躲在被窝里哭，因为村子里没人能给他撑腰。那时，阿兰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他了。
0: 阿兰啊，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舅母家发生的巨变，他很可能会考上大学，然后呢，等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就不会和代孕这行结缘，更不可能开代孕中介了。那么阿兰的舅母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使阿兰的人生发生了如此的巨变呢？
1: 在阿兰高二那年，舅母家的儿子小辉因为小偷小摸被人当场抓住。当时舅母是又赔不是又保证，才没让小辉进拘留所。小辉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就被舅母赶到外地去打工。小辉在外面还不到两个月，就因为抢劫被送进监狱，判刑四年。舅舅的身子一向不是很好，因为小辉的入狱，舅舅整天四处找人帮忙，结果累倒了，检查才发现他已患上了癌症，一下子全家支离破碎。舅母的眼睛几乎哭瞎了，家里没有一点积蓄，除了还有些可以糊口的粮食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变卖了。阿兰也就理所当然地退学了。就在舅母四处求人借钱的时候，一个邻居主动上门给了八万。那个时候阿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那个人走的时候向他笑笑。随后舅母把阿兰叫到里屋，恳求阿兰帮家里走出困境。原来隔壁村张大娘的媳妇生不了孩子，想让阿兰代孕。看着舅母哭肿的双眼，阿兰抹着眼泪答应了。
0: 阿兰在生下孩子以后啊，就离开了村子，只身漂泊的阿兰开始在一家宾馆的做清洁工，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还能维持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也许他到现在还过着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日子。那么阿兰在工作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成绩优异却辍学打工，漂泊在外遇到何种艰辛，只身一人得到何种眷顾？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在这工作期间，阿兰遇到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谭强。谭强30多岁，为人很和善，他对阿兰很好，常常给阿兰买东西，帮阿兰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谭某的体贴让漂泊异乡的阿兰感到很温暖，渐渐的阿兰也喜欢上了对方，两个人很快搬到了一起。正当阿兰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小女人的时候，谭强突然告诉她自己家里有老婆，但是老婆不能生孩子，如果离婚会对他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谭强很想要个孩子，希望阿兰能帮他代孕生个孩子，并答应给阿兰50万元。阿兰想了很久也没有答应谭强的请求，由于舍不得谭强，阿兰依然和谭强保持着同居关系。一天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谭强得到消息后也十分高兴。10月怀胎，谭强一直陪在阿兰身边， 孩子顺利出生，而且很健康。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五天，谭强就从卡上给阿兰转了50万，并搂着阿兰说谢谢，随后便打电话让他老婆过来抱孩子。阿兰挣扎着从床上翻下来，恳求谭强不要抱走孩子，并告诉谭强不要给他钱，他只想要孩子。谭强扶起阿兰，含泪恳求阿兰让他带走孩子，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孩子，而阿兰将来还可以再生育。
0: 听了这些话，看着这个自己爱到骨子里的男人，阿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经历了这场生死离别之后，阿兰觉得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了。没想到一件事儿让阿兰有了开代孕中介的想法。那么阿兰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1: 一天，阿兰在街上遇到了从前在宾馆和她一起做保洁的姐妹林芳，两个人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阿兰发现林芳仿佛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来到林芳的住所，阿兰发现她居然租了三居室的楼房。林芳让阿兰帮忙打听老家有没有愿意做代孕的志愿者，并表示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人分红3000。原来一年前林芳认识了一个男友，做的生意就是代孕中介，林芳帮他网罗代孕妈妈。从林芳的住所出来，阿兰有了新的想法。阿兰先用计算机打出了40份代孕广告，第一期40份广告或送进街边的桑拿按摩房，或贴在路边电线杆上。一个月内，3名女子找到阿兰，可经过体检后，这3名女子都有问题，不能当代孕妈妈。阿兰没有气馁，继续海发小广告，只是第二次发送的地方是乡村。一天，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李某来到阿兰面前，她成了阿兰和林芳找到的第一个成功怀孕的志愿者。李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着实艰难。阿兰快速发展着下线，村里的妇女主任、保险推销员甚至媒婆都成为了她在当地寻找志愿者的合作对象。
0: 阿兰在为谭强生完孩子后拿到了巨款，他帮林芳呢找代孕志愿者，并不是为了拿那点分红。看到林芳的男友代孕中介开的是风生水起，阿兰也有了试一试的念头。虽然手里有巨款，衣食不愁，可是他觉得自己还年轻，总得找个事儿干。那么阿兰能从林芳那里学到经验吗？
1: 生下孩子却失去骨肉，寻找出路却发现秘密，漂泊异乡，他又会经历些什么？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代孕》。阿兰经常去林芳家串门，他发现林芳租的3居室其实主要是给代孕妈妈住的。这些代孕妇女大多来自当地农村，还有些在各地工厂打过工，在代孕方面，他们心理上没有障碍。来到阿兰代孕中介的志愿者们被安排免费居住在出租屋里。3室1厅的房子有着严格标准，只能是楼梯房，每间卧室要摆2张床。带领志愿者来的人都像阿兰一样，从林芳处获得每人3000元的提成。当这些志愿者最终代孕成功后，像阿兰这样的介绍人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每人5000元的报酬。而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不仅广泛发展像阿兰这样的介绍人，还制作了正规的网站，网上网下同时发布代孕广告。而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志愿者中，就有一半是代孕妇女通过代孕网站发布的消息找来的。来到代孕中介的妇女首先进行身体的第一次检查，把有性病、无法怀孕、经常流产、肝部有病的妇女排除在外。第一关通过后，他们的照片会被发布在网上。当客户从照片上选定人选后，代孕志愿者们会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做第二次检查。此次检查将涉及优生、血液、常规等方面的健康问题。
0: 阿兰发现，要想成功的开一个代孕中介，涉及的问题还真是不少。看到有的妇女兴冲冲地找到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第一次检查发现被取消代孕资格后，一脸难过的离开。阿兰想到了舅母家发生的困境，如果不是迫于经济压力，谁会去走代孕这条捷径赚钱呢？
1: 第二次通过检查的代孕妈妈，从通过的当天开始第一次领取工资和补助。 在体检和签订合同的同时，林芳男友的代孕中介会给这些即将做母亲的女性进行2到3天的培训，内容包括合同培训、安全教育、试管知识和孕期教育。在安全培训中，公司首先表示会给代孕成功的妇女们发放一套价值500元的假证件、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准生证。教官们告诉这些志愿者，如果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露出马脚，一定要咬定肚子的孩子是情人的。阿兰发现身体健康、年龄25岁到32岁之间、曾经生育、丈夫离异或者死亡的农村妇女最受客户欢迎。签订第一份合同前，这些代孕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2点：一是怎样才能把钱拿到手，二是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等万事俱备后，代孕志愿者要接受达菲林注射，半个月后打促排卵针。这种行为在代孕行业内被称为调经。最后，夫妻双方在医院取卵取精，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将胚胎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很多志愿者臀部两侧布满针孔，每当他们注射一针，会获得几十元的额外补助。
0: 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代孕妈妈成功受孕后呢，会住在由客户方安排的房子里，或者呢由代孕中介统一管理。随着腹中胎儿的成长，他们将陆续收到客户家庭支付的阶段性佣金。那么代孕妈妈将要面临怎样的风险？
1: 帮助朋友却找到商机，为了目标吸取经验，代孕中介为何会生意兴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代孕》。在这将近10个月的怀孕中，代孕妈妈的血压会升高，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为保证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堕胎发生率也高，这使得合并症更容易产生。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10个月过后，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生孩子。大部分代孕网站与私立医院有密切联系，但在国内，绝大多数私立医院的医疗条件还是无法与公立医院相比的。不论对客户还是对代孕妈妈来说，生孩子都是最惊险的环节。孕妇要面对的风险很多，比如昏迷、产前大出血、胎盘粘连。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国家，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0例以上死亡，何况是中国的私人医院呢？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更高的身体风险。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客户方和代孕方事先会签订协议，最坏的情况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发生，按市场上的赔偿价，代孕妈妈的生命将换回10万元左右的赔偿。这一切都会写在代孕中介提供给双方的合同范本中。
0: 如果一切万幸，胎儿顺利产下，母子平安，接下来啊，需要完成最后一道手续，就是验货，也就是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才是款项的交接。客户方呢，付其所有酬谢金，带走孩子。由于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工人，所以在带走孩子的那一刻，代孕妈妈所承受的情感上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1: 代孕妈妈与相处10个月的孩子分离，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今后不会再联系。其实，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他们并没有关系，但阿兰在和他们的交谈中还是能感受到又被压抑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代孕妈妈的年龄成反比，如果代孕妈妈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对于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难以割舍。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到20万之间，这远远超过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有些网站把代孕妈妈的级别分成几级，最低标准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最高标准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阿兰从林芳处成功地学到了不少经验， 一年后，他开了一个代孕网，成为林芳男友代孕中介的一个分站。三年后，随着业务不断的扩大，在阿兰的 QQ 邮箱里，每天都会有十来名委托人和代孕妈妈报名。忙碌的时候，他甚至来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开。第四年，阿兰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代孕中介。
0: 实施代孕隐患重重，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亟待社会关注。由于代孕出生的孩子来路不正，许多成为黑户，导致孩子监护权产生纠纷，而代孕合同的无效又使代孕者的权利难以得到法律保护。一旦出现意外流产，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面临退还代孕佣金和生活费的风险。某些代孕者的情感需求无法弥补，有的代孕者生下孩子后无法割舍骨肉亲情，与委托者呢产生纠纷，打起官司；有的和委托者产生好感，引发婚外情、家庭纠纷，甚至是恶性案件。希望那些处于代孕风口的人啊，好自为之。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0: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
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赌注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站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有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他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的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奥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三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 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力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树白山形象。
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

0: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聚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后职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6: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6: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6: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9: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5: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

0: 政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5: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4: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5: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

0: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在 在收听。

0: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14: 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4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呀，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1: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2: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3: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2: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3: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6: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7: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8: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9: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

0: 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强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4: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6: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 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4: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7: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

0: 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4: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5: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6: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7: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

0: 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2: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3: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2: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4: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2: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5: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6: 嗯，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5: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6: 一段的话，我看看。
5: 我看看。
6: 一段应该有没有了？嗯，有这个。
5: 这个是它是什么功能？
6: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2: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5: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6: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5: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6: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5: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6: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5: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6: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5: 是
6: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5: 这都是一段。
7: 对，
5: 这也是一段。
7: 对，
5: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7: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这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1: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

0: 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2: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2: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 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1: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9: 以前那个老巴子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0: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1: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征收约1.7亿元。
1: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黑为薄，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1: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1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1: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0: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 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汁从肺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14: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3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3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0: 能想象。
14: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0: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14: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它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个比方，他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0: 哦哦、这么方便？
14: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0: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14: 对、嗯，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客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0: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
14: 了。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0: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14: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0: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
14: 对对对，
0: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14: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嘛，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0: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14: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就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夹着书店，然后夹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 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0: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是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在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0: 对对对，
14: 然后
0: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14: 对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七折左右，七五八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八五，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0: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14: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0: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是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

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戴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儿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接触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哎，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两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浪费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性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也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上，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

我忍一忍的，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啊，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一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是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这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聊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给一块，你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 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比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他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

你 AA 制 ，AA 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吧，一年也就能就见个两三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了，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啊，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这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吧，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怎么穿吧，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啊，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

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是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啊？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看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啊，聊聊三观，合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就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一万，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一万，一年下来十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一万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一万，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这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

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她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她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手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的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跟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10000，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1月10000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婚房，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

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呢，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像来买车，我是销售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心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李碧华唱《望春风》。

从1930年问世以来，《望春风》这首歌一直是台湾最受欢迎的台语流行歌曲和台湾歌谣之一。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项调查，这一首歌《望春风》获得了最受欢迎老歌的第一名。实际上呢，这一首歌是用传统的五声音阶结合而成的，非常特殊的优美旋律。而这首歌的歌词，如果翻成普通话国语之后呢，其实是根据《西厢记》当中“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来改编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总有那么几首老歌在你的心中是百听不厌的。比方说李宗盛的那首《鬼迷心窍》，真的是每一次听我都会忍不住去跟着哼，然后呢去回顾当年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场景和片段。1992年的时候，由黄日华和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李宗盛他当年的这首经典代表作《鬼迷心窍》。

真的是无意之中把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歌放到了一起给大家听。前面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刚刚听到是裘海正版本的《心有千千结》，出自于琼瑶当年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原唱的是优雅。琼瑶她基本上所有的改编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词都是由她自己创作的，而且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古典诗词的影子。就比方说《心有千千结》。也就出自宋朝张先的《千秋岁》里面那一句叫做"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而《心有千千结》这部电影其实背后也有一些故事啊。当时呢，1973年的时候，由李行导演、甄珍和邓光荣来主演的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彩云飞》上映之后呢，是大获成功，观众的反响特别的强烈。于是呢，制片方就趁热打铁啊，准备拍摄琼瑶的另外一部作品《心有千千结》，准备仍然沿用这个原来的甄珍呐、邓光荣的组合。但是呢，邓光荣忙于公司的事务，分身乏术。这个时候呢，导演想到了第一候选人是谁呢？是秦汉。可是秦汉也是因为事先答应了另外一个导演的片子。怕时间上产生冲突，就推掉了这次邀约。于是甄珍和她的母亲就大力推荐一直在香港拍武侠片的秦祥林来出演男主角耿若晨。结果影片公映之后，再一次取得了票房佳绩，而秦祥林呢，也是借着这一部电影一炮而红，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线小生，也从此开启了台湾70年代爱情文艺片的二秦。20年代，当然，《心有千千结》呢，后来在应该是在前2年吧，3、4年前的时候，琼瑶也是根据这一部小说以及《燕儿在林梢》重新改编成了电视剧《花非花，雾非雾》。我想，可能年轻的朋友对这个版本的电视剧会更加熟悉一点。好吧，今天好像又是电影电视剧又怀旧的，那么我们就索性怀旧彻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

出自于1944年的一部电影《凤凰于飞》，其中呢，他的主演周璇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叫做《凤凰于飞》。这首歌呢，当年可真的是大咖创作的，填词陈蝶衣，谱曲陈歌辛。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翻唱的这个版本的《凤凰于飞》，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

0: 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曲《对花》，男女生的二重唱《对花》。其实呢，在祖国的各地都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民歌，来自于民间的民歌《对花》。对花作为民歌有多种版本，比较著名的呢，像河北的民歌对花，还有山西的、安徽的，还有宁夏的花儿对花，还有山东、陕北、河南等等，还有啊东北的二人转、小帽、正对花、反对花。当然了，如果说起来对花，我们不说是歌曲还是戏曲，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很快就会想到，联想到我们邻近的安徽的黄梅戏那段最为经典的对花。可以说各地的对花除了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呢，还具有着欢快喜庆俏皮的特点，通常也都是一问一答，男女对唱，歌词当中也会加有像数字啊或者是拍手，所以易于传播，非常的受人们喜爱。对花呢，其实也是一首情歌哈，有没有听过说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我在前天呢看到了一本书哈，这是一个漫画家张光宇，他呢出的一本书，他之前呢就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情歌，而且啊他把一些情歌配上了漫画，所以出了本书，就叫做《民间情歌》。这本书再版呢也是很早之前了，所以我拿到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再版，一再的出版，一再的翻版。里面呢搜集的情歌也是非常难得，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大家啊这个耳熟能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就让我们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这座桥，踏上人类的文艺永恒的创作源泉，那就是情感。我们来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小曲，当然这里面有独唱，也有民间情歌的二重唱，我相信无一例外的通过音乐的传播，总有一曲让你跟着轻轻哼唱，但愿它像一粒轻轻巧巧的小石头，也可以激起你心中的情感的涟漪。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我们中国电影《阿诗玛》当中的一首插曲。它用优美抒情的曲调，歌颂了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也用这活泼的欢快旋律来表现追求幸福生活的愉快和热情，具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戏剧效果和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说今天啊，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呢，是那些来自于民间的这个情歌。对呀，情歌，爱情，这是我们的民歌当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了。我相信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同样如此。情山爱海，声声曲，激荡人间，代代兴。情歌也是人们集体加工锤炼的艺术珍品，同时也是大众集体思维的一个情感的结晶。它是人们爱情生活的原生写照，所以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就像是我们的民间生活那样，有叙述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也有记载情人之间的幽情蜜约的，有表白爱情忠贞和誓言的，也有歌咏离愁别恨的，应该说是篇篇首首，字字句句，声声曲曲，无不情真意切，无不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今天无论是新曲还是旧韵，我都希望有一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啊。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民间情歌，依然是一曲二重唱，刘海砍樵。

0: 刘海砍樵，可能我们的第一印象也觉得，哎，这不是李谷一唱红的那首湖南的花鼓戏吗？刘海砍樵，没错，这首刘海砍樵呢，的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戏歌，湖南花鼓戏和歌曲的结合。它的第一个词义就是湖南的一种花鼓戏，因为非常好听，而且呢，在往日啊，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文艺生活比较有限，所以它在湖南的城乡各个演出队曾经啊，非常的盛行。1984年的时候，春晚上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姜昆的小品演出，你还记得吗？一时间让刘海砍樵闻名全国。其实它只是一个戏的一部分，精彩的段落是属于其中啊精彩的对唱部分了。你知道吗？这个戏曲的发源地就是在湖南的常德。据说呢，古城常德里面有很多的古井，著名的有四眼井、丝瓜井、葵花井等等。那这个丝瓜井呢，是在城里面的两条巷子的交汇的地方，传说啊，这个井水当中有丝瓜的影像，取井水放入水桶和木盆等等容器当中，同样会出现这个丝瓜的影像，从而得名。临井而观，这个井呢是深3丈多，上口小啊，下腹大，好像是一个缸倒置着那样，井水非常的清冽，冬暖夏凉，久旱不竭。所以这个丝瓜井历史悠久，具体建于哪个年代已经是无从考证了。可是呢，流传于常德民间的刘海戏精蝉、刘海砍樵，也是源自于这个湖南常德的刘海和胡秀英之间那段坚贞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一段传说和往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中国民间的情歌欣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

0: 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8: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新面兽杨志离开了水泊梁山，本打算到东京汴梁城花点钱，上上下下一打点，然后在枢密院补个军官的手续，再到殿帅府讨个官做。没想到高俅是说什么也不留这个杨志，杨志被逼无奈是流落在东京的街头，手里边一分钱也没有啊，怎么办呢？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手里边还有一件传家宝宝刀，我要把这口刀卖了，我就另找个衙门投奔到别的官员门下，我离开你高俅。他想好了这个主意，要想卖刀，还是咱前文书说的，那得有个招牌，打个广告。怎么打？还是找来一根草，往这刀把上一插，就开始在东京城卖这口刀。要知道，老杨家传这把宝刀那可厉害呀，跟林冲上当买的那把刀基本上不相上下，是吹毛利刃，削铁如泥，七铜断玉啊。可是他呀，为了渲染这把刀，也为了尽快把刀卖出去，他说我这刀砍铜剁铁不在话下，刀口不卷，我这刀呢还能吹毛得过，就是那头发丝一吹就能吹断了，我这刀杀人还不沾血。他是走到哪儿啊，就把这三个特点是说到哪儿

0: 杨志一边喊着卖刀，一边在这东京大街小巷啊来回的穿梭。正行走之间，忽然就觉得这人群哗啦啦啦像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这些人一边撤，嘴里边还一边说：哎呀，大虫来了。什么大虫？没毛大虫啊。这大虫是什么呢？人们当年管老虎称为大虫，那没毛大虫呢？那还用问了，就是没尾巴老虎呗。什么？杨志心里边就觉得不对，这老虎怎么能赶到东京汴梁城来呢？他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万一老虎来了，我好迎挡一下子。要说杨志也够实惠的了，这东京汴梁城哪有山上来的老虎啊？这个老虎啊，指的就是东京汴梁城有一个泼皮无赖，姓牛叫牛二，因为这个人欺行霸市，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尤其是欺负那些做买卖的。今儿个他喝多了，你看他跌跌撞撞啊出来了，把这些做小买卖的吓得，哎呦，赶紧呐收摊儿吧，可惹不起他。他要是到哪儿饭馆子吃饭，你是甭想管他要钱呐。吃完了一妈子水儿，我结过道也结过色，可是我就没结过账。打还打不过他，官府啊见他都头疼啊。有的时候想拿他，还没有多大的罪过，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牛大虫牛二啊，这一出来大伙一撤，你们跑什么？有好吃的给我点儿！哎呦，他就过来了。这杨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杨志这时候已经迎上去了，就看这个大汉跌跌撞撞的奔杨志就过来了。你拿着刀干什么？
1: 我是卖刀的。
0: 你卖刀？你这个刀都有什么特长？杨志就把这刀的习性和特长如实的又说了一遍。啊，这牛二听出门道来了。
1: 哦，
0: 这刀这么厉害啊？
1: 那我问问你，
0: 我要买你这口刀，你少多少钱不卖吧？
1: 少多少钱？我要3000贯钱。
0: 哼，3000贯钱？我家里买那把切菜刀吧，20个铜板，我照样切什么都行，剁馅子包饺子，哎，是血的萝卜，没有不行的。你这把刀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没什么了不起的？您要不买，您就说不买。我这刀就有这3个特点，是吹毛利刃、削铁、断铜，一点事儿没有。
0: 那你试试，来。
1: 说这话呀，这牛二就掏出20个铜板，把这20个铜板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一个就摞起来了。
0: 你把这铜板给我劈开，你要劈开，那才叫切铜断玉呢。
1: 杨志一看这组要较上劲儿了，好吧，我让他见识见识。这时候这些百姓啊，一个个隔着老远就看，看什么呢？就看这口刀能不能把这20个铜板给他从中间唰的一下给他劈开。要说这青面兽这刀可真了不得，他这个刀啊还没使太大劲，就啪从顶上往下这一切，哗啦一下子20个铜板劈开了。
2: 哦，
1: 这牛二当时的酒就醒了一半啊。
0: 你不说吹毛得过吗？你吹吹。
1: 杨志说，那你拔出一根头发，然后你把这头发丝放在刀印上，你吹一下头发，你看断不断。
0: 这个牛二啊，呲就从自己的头上拔下一根头发丝，
1: 然后他就把这头发丝对准了刀印，这一吹，嘿，这根头发丝从中

0: 间就断了。
1: 嗯，还行。那么，你说你这刀杀人不见血，你杀过人？我说兄弟啊，我说的是打个比方，说明这刀太快，过去之后那血都不沾，人就死了。不行不行，你不说杀人了吗？别的，咱们杀个鸡行不行？哦，不行不行不行，杀鸡哪成啊？你说的是杀人。杨志一听，这人不打赖吗？我跟这种人，我搅什么呢？呵，得得得得，这回你再买，我还不卖了。杨志啊，把这刀插入刀鞘，一转身走了。杨志一转身，这牛二一伸手，哎，你给我回来！你卖刀，你说杀人不见血，你为什么不杀人啊？你不杀，我就抢你这口刀。他说话之间，一伸手就来抢杨志这刀。杨志说：“干嘛呀？我不卖给你，你怎么非要抢呢？我这把刀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抢去。”伸手这一推，噔噔噔噔噔，就把牛二推的倒退了好几步。哎呦，这牛二扑通一下子坐那块了。这下子牛二可急眼喽，他噌的一下爬起来，把这头啊对准杨志的胸口，就来一个老和尚撞钟。杨志一看不好，干嘛呀？这跟我要玩命啊！杨志一闪身，你过去吧，咵嚓一下子，这牛二就撞空了。各位乡亲们，你们看了吧？我跟这个大虫是无冤无仇，他要讹诈于我呀！大伙说：“壮士啊，这个大虫啊，头一次摔跟头，过去都是打别人，没想到今天呢，让你给来这么几下子，他有点受不了了。如果您要是英雄好汉呢，您呢就把他打一顿。”嘿呦，杨志一看这个臭无赖，这么大的名分，你再要跟我比试啊，我就给你来个不客气。这牛二回过身，好啊，你还敢打我？说话之间，他就抡起了右手啊，奔杨志打过来喽。杨志一下子躲过去了，然后噌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这个牛二往前再一扑，他把刀尖对准了这牛二的哽嗓咽喉，就听噗，嘿，这脖子就被这刀给抹了，那血呀，呲啦家伙就穿出去喽，把杨志气得蹭蹭又是两刀。牛二啊，当时是气绝身亡。但是当把牛二杀完之后，杨志猛然间就感觉到，坏了，我摊了官司了。哎呦，心里一合计，是个倒霉呀。早晨殿帅府的太尉把我赶出来，没想到我卖刀又碰上这么一个无赖，嗨，就这命了。这时候啊，这些老百姓就把他围起来了。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呐，你为我们这出去一个祸害呀，我们保你到官府，我们在官府面前共同求情，一定让官府轻治于你。这些老百姓呼呼啦啦的就围着杨志来到了府尹的大堂。杨志心里特别感激这些老百姓啊，咱们前文书也说过，就是你为百姓做点好事儿，老百姓啊永远不会忘记你。这杨志为百姓出了一害，这些百姓啊跟着他来到官府，要在官府面前给杨志求情。这些百姓陪着杨志就来到了开封府的府衙。这开封知府

0: 还是那滕夫人，孔目还是孙定。这样一来，这事儿有可能就发生转机。你看看，还真就赶巧了，滕夫人坐到了大堂之上，杨志还有这些百姓来到大堂，呼啦啦这一跪下，就把这整个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滕夫人听完了，是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么关键是杨志啊，他心里边没底呀、啊。他是又一次述说了冤情。夫人大人呐、啊，请您明判。这知府一听啊、哦，就那牛二啊，臭无赖，让杨志给杀了。再说，一看杨志的这些材料，明白了，杨志也是当时朝廷的官员，致使嘛。可是啊，还是因为这个太尉没看得起他，把他撵出去了。他呢，没有出路，只好去卖刀，碰上了牛二。这牛二啊，死皮赖脸要抢这把刀，被杨志误伤致死。就得说误伤啊，你可不能说故意杀人。这一字之差，那就是房倒屋塌呀。杨志呢，就没有死罪了。再加上这些百姓都给他求情，再者说呀，官府衙门呢也痛恨这个牛二。那么这牛二怎么处理呢？他呀没有家属和后代，可以说一天吃饱了，狗都喂了。这好办，官府安排人给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埋了算了。那么这案子怎么判呢？就给杨志定了一个罪，是误伤人命，关押了2个月，脸上又刺了金印，也像林冲一样，把他发配到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了。当下就写好了公文，派2个官差。押解着杨志去了北京大名府。可是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杨志要押解走了，嘿呦，给杨志啊凑了好些银两，又给他拿了一些吃的，为杨志是送行啊。那么咱们简短截说，杨志这天在路上走了这么十几天，来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北京大名府可不是现在的北京城，那是当时大宋朝的北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这留守司可了不得呀，上管军，下管民，那权力可大呀。那留守叫梁中书。大名叫梁世杰。要提起梁中书，嚯，这个人可有来头啊！这个人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蔡京，那是朝中老太师啊。太师什么呢？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呐，可以说高于三公九卿啊。那地位在朝中赫赫有名啊，再加这蔡京又是当时宋朝年间最大的一个奸臣，你想他这女婿怎么样，咱就不用介绍了。这老丈人这么有权势，这女婿呢，在北京大名府当留守，这翁婿之间往来是特别的密切。单说这一天呐，在留守司的大厅，这两个当差的押着杨志来到留守司，要办理这正常的交接手续。配军送来了，赶紧呢给他们拿好行文，然后这两个工人好回东京汴梁城。当梁中书升堂之后，把这公文上上下下 看了一遍，一听说杨志，再说杨志，那是当年号称青面兽啊！哎呀，他认识，而且两个人还多多少少有些交情，因为他当时知道杨志的武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啊，非常厉害。杨志做梦也没想到，这留守梁中书就是当年的梁世杰。哎呀，两人有交情啊，虽然交情不深，但毕竟有过往来。再说呀，这人熟就为宝，梁世杰、梁中书当时就给这两个借差下了回文，然后就把这俩借差打发回东京汴梁了。等把这俩借差打发走之后，赶快派人给杨志找了一个座位，就问了杨志为什么犯的事儿。这杨志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如实的禀告给梁中书。梁中书一听，好，这牛二也该杀，你呀，这回就留在我的府中听遣使用，就是在身边。杨志自从到了梁中书的府中，是非常的殷勤，是殿前殿后啊，呵，服务的是非常周到。梁中书一看这个人跟我过去有交情，再加上他有这么好的武艺，自己的身边又缺少像杨志这样的人才，我呀得想办法提拔提拔他。可是梁中书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杨志还是个配军，我要是把他提拔起来，这些个武将能不能服气呢？他就暗暗的跟杨志做了交代。杨志师啊，现在你在我的府中表现的不错，可是你还是个配军呐。本官我本想提拔你，可是你知道我的府中还有好多个能征惯战的武士啊，再说他们都身怀绝技。你像有一位正牌军，他姓索，叫索超，这个人的功夫就十分了得呀。你呀，能不能咱们在教场跟他们比试比试？你一定要赢，你只要能赢他们，你在我的府中就能立住脚，今后我就有机会提拔重用于你呀。这杨志一听就明白了，这真要是凭武艺跟他们比试比试，我可就来了机会了。自己回到东京汴梁城，无非就是想混个差事干，吃皇粮，到时候就领饷。可是碰见了奸贼高俅，一脚把我踢出来了，我又摊了官司，没想到如今被发配到大名府，遇见了梁中书。哎呀，这可真是伯乐呀，我要在梁中书面前重新展示一下我的武功，嘿，我今后啊就有可能由一个配军当上一名提辖，我照样可以吃皇粮拿俸禄。好，梁中书梁大人，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到了第二天，就是农历二月的中旬，这天就暖和起来了，这天可以说是风和日丽呀。梁中书梁大人吃完了早饭，带着杨志上了马，就奔东门而来。这东门有一座很大的教场，到这儿他提前已经安排好了，你看那些大小的君主啊，还有很多官员 站在那里、迎接梁中书梁大人。这梁中书梁大人来到演武厅前，是下了马，在厅正面一张大椅子上稳稳当当的就坐下来了。他刚坐好，就看来了两名武将，一个是当时号称李天王的李成，另一个叫做文大刀的文达，两个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统领着手下的军马哗啦啦一起来到了梁中书的面前，要跟杨志比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 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

0: 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家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0: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9: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1: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9: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女子迪打破

0: 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两百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二百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是在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 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0: 好的，刘慧民。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1: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9: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0: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0: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0: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1: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 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15期间呢，全国2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0: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7，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12: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15、57，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5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57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3: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2: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4: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2: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5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9: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15: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 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0: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三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1: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6: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6: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8: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6: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
1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救命啊！求求你！
23: 五
3: 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3: 你和我，
4: 我
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2: 什么？开除？你干什么事儿了？
23: 你从小到大就他妈知道给老师丢脸，从小就偷看女厕所，上了中学还骂老师。
22: 我早就觉得你不是个好学生。
24: 你看看他，整天不是去打篮球，就是拉着我去打游戏，根本不学习。我劝你以后还是少和他接触。
25: 你们给我等着，季正，你不尊重老师，我这就去找校长说理去。
26: 你别骂孩子，有什么火你冲我发，你别骂孩子。
27: 我没骂老师，我有脸，我没骂老师。
28: 季正。
16: 多听听广播剧《坏孩子的鞋》。
29: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我想要澄清几件事。一，我出生在一个中规中矩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普普通通、普朴实实的工人家庭。二，我变成一个坏人的过程非常残酷，希望心理承受力不足的朋友不要收听。三，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我本着讲述故事的原则，一五一十地进行述说，希望大家不要随意模仿，十分危险。我叫熄灯，当初奶奶起这个名字寓意是希望我的人生不断奋进，勇攀高峰，故名灯。我愧对了奶奶，因为自打幼儿园开始，我的兴趣点就不在登山上，而是
25: 熄灯。你为什么牵小慧的裙子？
30: 报告老师，李伯达说女孩子没有小鸡鸡，我想证明他是错的。
31: 老师，这是我爹说的。
25: 真是什么样的家庭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李伯达和季东，我告诉你们，女孩子和男孩子是不一样的，再说了，你们也不应该去牵小慧的裙子。
30: 老师，你骗人，我不信。
31: 老师没骗人，女孩子就是没有。
25: 我是没有。
26: 季东，李伯达，你们过去走廊罚站，不许吃水果。
29: 你们看，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变成坏人的开始。李伯达是我的发小，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混，两家关系也走得近，从上一辈到我们俩都是好朋友。李伯达他爹

0: 和我爹是一个厂的工人，每天一起上下班，吃食堂，下班来学校接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回家也一起打，关系就是这么死。我和李伯达也是这样，有糖一起吃，有玩具一起玩，连闯祸都一起。
1: 一刀，你有没有向自己提出过一个问题？
2: 啥？
1: 咱们在外面玩的时候想尿尿就直接尿尿，为什么小慧他们从来不跟咱们一块儿？
2: 因为他们讲文明。
1: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老师总教导我们，对于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一定不要假装知道，偶尔努力去弄明白。
2: 伯达，你说的对，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伯达，你真有办法，走，我这就去约小慧。小慧，小慧，学校外面小卖部有新来的冰镇汽水，咱们去喝好不好？
3: 好啊，不过我想先去厕所。
2: 我也想去啊，不过小卖部近，咱们喝完再去好不好？
3: 嗯，好。
2: 真好喝，这味道酸酸甜甜的。
3: 妈妈买过这个，喜灯，你没有喝过吗？这是小米酒。
2: 原来小米酒这么好喝，我封它为小学第一甜水。
3: 我喝不下了，我要去上厕所。
1: 熄灯熄灯，赶快过来，小慧都进去了。
2: 来了来了，接下来怎么办啊？
1: 哎，你蹲在这里，我踩着你，咱们就能弄明白女孩子上厕所的秘密了。
2: 可是那样我就不知道了。
1: 哎呀，我讲给你不就行了，赶快的，一二三，站稳了。
2: 你看看见什么了吗？
1: 没看见小慧呢，我再找找。哎呀，坏了，那是陈老师。
2: 啊，那怎么办？
1: 快放我下来呀。
4: 谁在哪？李伯达。
1: 哎呦喂，
2: 哎呀，
1: 摔
2: 死
1: 我
2: 了。
1: 老师，都是我们不对。
2: 伯达，怎么办？
1: 看我的。
4: 你们两个为什么偷看女厕所？
1: 老师，是这样的，陈老师，您千万别怪熄灯。
2: 是啊，陈老师，
1: 这事儿都是熄灯的主意，都是他想看的。
2: 啊，李伯达，
0: 那是小学的事了。那天晚上我爹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之后小慧的家长和陈老师的丈夫找上门来，我爹又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才平息了他们的怒火，而小慧直到小学毕业时才原谅了我。至于伯达，我相信他是因为害怕才出卖了我，我不怪他，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我们上了初中。
5: 熄灯，小学的时候你还小，我们呢也对你疏于管教，希望初中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2: 知道了，爹。
5: 你知道个屁，我和你妈拿着养老的钱给你凑足了赞助费，你一个小混蛋要是再给我整事儿，我打断你的狗腿。
2: 哦，知道了，爹。阿姨，十个包子带走。
6: 哟，熄灯上中学了，一转眼就长大了。
2: 是啊，阿姨。小慧出门没有？
6: 小慧，小慧，熄灯来了。
3: 哎，我就来。
0: 哦，对了，忘了交代，小慧家离我家很近，小慧妈妈的工厂自从倒闭之后便在这里支了个早点摊，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会来小慧家买肉包子吃，顺便带小慧一起上学。
3: 熄灯，早上好。
2: 小慧早。阿姨，我们去上学了。
6: 骑车慢点。小慧，你的包子带上去学校吃。
3: 不带了妈，李伯达说给我带饭。
6: 记得谢谢人家。
7: 放学了啊。
3: 哎，你觉不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一上午的课一转眼就过去了。
2: 没觉得，我觉得学这些东西就是在浪费时间。你就比如拿数学来说，只要能算清楚加减乘除以后

0: 以后让小辉给我当媳妇。大家都笑了，我从没想到过结婚的事儿。不过打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去小辉家等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校服的拉链拉开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潇洒。
1: 师傅，来一个土豆烧牛肉，三两半。
2: 好嘞。哎，就是咋自己来的呀？
1: 哦，同学拉肚子了，吃药呢。
2: 你看，准是吃了脏东西。哎，7.5块，拿好。
3: 哎呦呵，这是不熄灯吗？自己吃的还挺香。你还真是心宽，换了我，要是女朋友和别人吃饭去了，我可吃不下这么多土豆烧牛肉。
1: 你什么意思？
3: 我可瞅见李伯达跟小慧跟教室吃鸡腿呢，那鸡腿真香，你一口我一口的，我看的直流口水。
1: 你吃顶了吧？人家吃鸡腿关你屁事。
3: 哎，开不起玩笑怎么着？我是好心告诉你，不爱听得了。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小慧怎么样，从小我们三个就在一起，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过自打上了初中，伯达除了拉我去打游戏，好像联系是少了一些，可小慧对我还是一如既往，一起上下学写作业，周末两家串个门什么的。
3: 熄灯，吃完没有？发什么愣呢？走了走了，打球去。
1: 不去了，我一会儿回教室了。
3: 靠，是不是害怕了？玩会儿去，这才几点呀，我让着你点还不行？
1: 别装蒜了，走走，看我怎么收拾你小样了，不虐你不舒服。
4: 儿子的手艺可真好，人好看，菜烧的也好吃。
5: 你爱吃啊，以后我天天给你带。
4: 不行，那多不好啊。再说了，我妈说了，不能总吃你家东西，她说男人手短，吃人嘴软。
5: 那是别人，你看从小到大，除了熄灯欺负你，我啥时候欺负过你啊？爱吃就多吃点。
4: 熄灯他也不是坏人，就是性子直，有的时候想的少点。他对我也挺好的，每天早晨都绕道来陪我上学。
5: 小慧，你还是太天真了，这都叫小恩小惠。熄灯自从上了初中就变了，你看看他，整天不是去打篮球，就是拉着我去打游戏，根本不学习。我劝你以后还是少和他接触。
4: 可我妈说熄灯是个诚实的孩子。
5: 小慧，阿姨也被他骗了。你每天早上上学，熄灯是不是都去你家买包子吃？这就是讨好你妈妈呢。
4: 反正你说熄灯不好，我就不爱听，我不吃了。
5: 别啊小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别不吃了，刚才还不是说好吃吗？
4: 上课了，你回座位吧。
5: 好，下课咱们一起回家。
1: 以后还吹牛逼吗？刚打一中午就把你虐成这德行了。
3: 不是，我是今天手感不好，你没看出来我一直传球给你就是为了栽培你。
1: 你这嘴皮子倒是真利落，甭打球了，说相声吧。
6: 哎哎，你们两个赶紧给我坐好了，都上课了。大家把政治书翻开第57页，我们今天讲。
4: 熄灯，你又打球去了，不是说让你早点回来上课的吗？
1: 那个谁找我虐他，我得满足他呀，要不这一整天他心里都不踏实。哼，
4: 别显摆了，哎，给你纸巾，赶紧擦擦汗吧，你再这样我回去告诉阿姨了。
0: 接过小慧的纸巾一抹脸，纸巾清新的香味扑面而来。下午1点半的教室里，我忽略了在讲台上絮絮叨叨的老师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电风扇，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小慧专注的记笔记，李伯达在课桌下面偷偷玩手机，幸福的降临竟是如此突然。

0: 西江同学，西江，哎哎，是，
1: 叫了你好几遍了，叫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听见没有？还是你故意不理我？
2: 是没听见啊，老师。
1: 我讲课就这么无聊吗？真就这么无聊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课？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老师会难受，会伤心。
2: 老师为你们付出这么多，你看老师站着讲课，你们坐着听课，还不好好听？你们老师太寒心了。
0: 哎哎哎，你看，老师好像哭了哎。
1: 西登，你说他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他叫我回答问题，说着说着就自己哭了。
1: 你们给我等着，西登，你不尊重老师，我。
3: 我这就去找校长说理去。
2: 不会吧？他真去找校长了？怎么个意思？怎么回事啊？听说有同学不尊重老师，把老师气哭了。
3: 校长，是老师自己把自己气哭了。不可能，是西登是吧？我早就觉得你不是个好学生，开除、退学，两者选一个吧。
2: 我靠，校长不是这样，我什么都没干啊，凭什么退学啊？
4: 那就开除吧。开除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校长，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不用说了，我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你被开除了。我就是这么被开除的，家里花了几万元上的重点初中，把我开除了。我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那天下午，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没能骄傲地昂起不羁的头，而是像一条丧家之犬。 看着自己的运动鞋，一步一步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很想回头看一眼小慧，不知道她会不会为我难过。好像只有那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憋气的住了2周院，之后回家调养。出院后，他对我说了一番话：“
5: 哎，不上学就不上学吧，可能你天生啊。”
6: 就不是个上学的料，我对你也没什么别的要求，踏踏实实做个好人，能做点更生就行。
2: 我问我妈，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学校要开除我？
7: 这个世界呀，就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别把鞋弄脏了就成。
6: 喂喂，西登，出来吃饭啊？今天我生日，咱们几个一块儿过。
2: 还是不吃了吧，我最近在家反省呢，不能出去玩。
7: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吃个饭咋了？你问问叔叔，说跟我去，保证他放心。
2: 爹，伯达叫我去吃饭，他过生日，我能去吗？
6: 随便你，我不管。
2: 喂喂，伯达，听意思我能去，跟哪吃？
7: 晚上6点来我家，我妈烧菜，晚上见。
2: 好的，晚上见。
7: 来了来了，快进来！生日快乐！也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我新买的
2: CD
7: 吧。来了就行，还带东西，看你，快过来吧，人都齐了，就等你了。
8: 哼，这么多鞋，来的人真不少啊。
7: 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咱们教育局的李叔叔，和我家也是老朋友了。这位是妈妈的朋友，她前几天还上了电视，就是那个做菜的节目，教大家怎么做饭。这位是……
8: 别说了，伯达，快让熄灯坐吧。
9: 菜都要凉了，小慧，你也来了。是啊，本来我说我就不来了，伯达非要叫我来。哦哦，好。好了，人都到齐了，我说2句啊。今天呢是我儿子李伯达的生日，感谢各位给面子，大家光临。今天呢有2件好事，一呢是我儿子李伯达的生日，二呢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在这次市优秀班干部的评选当中，获得了市优秀班干部的荣誉。来来来，大家干一杯啊！
10: 哎，我早说过嘛，咱孩子啊，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俗话说，3岁看大，以后啊，一定是个当大官的料。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9: 哎呦，现在的好孩子啊，越来越少了，有的孩子就是欠管教。 和老师顶撞啊，不完成作业啊，这些孩子要是能有伯达半分，就不至于这样了。
0: 鸡蛋。你吃菜啊？
7: 哎哎，吃。
9: 这个孩子啊叫小慧。
0: 叔叔阿姨好。
9: 这孩子啊特别好，从小跟我们博达是一起长大的，特别的懂事。哎呀，要不是俩孩子还小啊，我真就说让小慧当我儿媳妇了。
1: 爸，你又喝多了，净瞎说。
9: 哎，我咋瞎说了？小慧这姑娘又诚实又努力，你要不趁早啊，以后没准就没你的戏了。
0: 叔叔，你开玩笑了。
9: 哎，对了，那个孩子熄灯，这是我们博达呀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特别的聪明。
1: 是啊爹，我一直都觉得熄灯很厉害。
2: 有个知己最好了，现在的孩子啊都是独生子女，难得有个好朋友，成长的路上做个伴啊。孩子，你叫熄灯是不是？
7: 嗯，是叔叔。
2: 你和博达一起进步，相互促进，在学习上你超我赶，这样才对嘛。你读什么学校啊？
7: 我刚被开除了。
2: 哎，开除好啊。开什么？开除？
7: 是啊，是开除。
2: 你干什么事儿了？
7: 没干什么，我把老师弄哭了。叔叔阿姨，我先走了，谢谢你们的晚饭。博达，祝你生日快乐。
0: 熄灯，熄灯，
1: 熄灯，熄灯。
3: 他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坏孩子的鞋》，编剧孙曼，熄灯由小双饰演，老师由花小蜜饰演，李伯达由渊飞饰演，小慧由苏青妍饰演，西部由殷霞饰演，小慧妈妈由世纪爱饰演，校长由 Leo 饰演，宾客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李富由波洛饰演，前台由温苏瑜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